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很多时候在圣诞节也会诵读。不过昨天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预言如果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就更为贴切。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以赛亚书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五个名，或者说五个称呼，都是指的基督说的。首先是奇妙，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乃是一个名字。士师记第十三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也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人是不认识基督的，但他的名是奇妙。可惜直到今天人还是不知道，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已经相信了耶稣，可是仍然还没有体验到他是如何的奇妙。将来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灭一切叛逆的，然后他自己要治理全地，他名称为奇妙。第二个名称是策士，所谓策士就是提意见给忠告的人。主耶稣基督从来不用人给他意见和忠告。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神不需要谋士。主耶稣从来没有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想我应该怎样行，你们给我一点意见吧。这些的说话从来不曾在圣经中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主耶稣只会召聚他的门徒们来对他们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是遵照父的旨意而做的。不但如此，主耶稣更可以使我们变得有智慧，我们实在需要他的帮助才可以得着真正的智慧。第三个称号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得着一切的能力，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全能的神。谁能想象得到，那躺在玛利亚怀中的小婴孩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全能的神。另一个是永在的父，永在的意思就是存到永远，永无穷尽。基督是永恒的，他拥有万有，也存到永远。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 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也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也同样的说，神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原来希腊文的诸世界是诸世代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而这正是永在的父的含义。最后的一个名是和平之君。世界怎样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呢？除非是由基督来统治，他的政权并不是守旧不变的，相反的，乃是日日新鲜和加增的。在主耶稣的统治之下，没有两天是完全相同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真真正正的有形有体的坐在宝座上，而不是意义上的，乃是字面上的。他要以公平和公义来做治理的准则，神的热心必然成就这事。至于本章的其余经节，就是第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以赛亚当日的处境，其中有一部分是及时应验了的，但是在将来大灾难期间，它会全部的应验，那是最终所指的，神必然惩罚这国以及一切离弃他的别国，这是他再来之时所要做的事。今天世人不爱听审判和刑罚的信息，他们选择听安慰的鼓励的信息，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神也有公义和严厉的一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神怎样对待以色列和一些离弃神的国家，他们有的是痛苦、失望、悲哀。今天我们如果偏离神，也必要得到同样的结局。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十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到亚述在执行了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之后，他自己所得的审判，以及大灾难和最后哈米基多顿的大战。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属于同一组的预言，是在亚哈斯统治期间先知所说的。以赛亚在这个极其幽暗的环境中，在一个恶王的统治之下说出这些预言，不但是对当时代的人说，更是对将来世世代代的人说，因为神必要在地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国。这是一章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因为他讲出了神的原则和所定的计划，告诉我们神怎样对待地上的人和国。本章以当日法庭上的一些议论作为开始，法庭内的不公平现象正好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处境以及神的责备。 我们已经说过，神是利用亚述去刑罚他自己的子民的。亚述是将来北方的王的代表，他在末后的日子会攻占以马内利的土地。这预言的应验有两次，一次是在短期内，那就是在以赛亚的日子已经应验了的，但还有一次，这是延到将来的时候才应验在以色列国身上。先知以赛亚用到那日这三个字来形容将来。本章的结尾展示了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是讲到从北方而来的敌人怎样掀起哈米基多顿的征战。首先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叙述不公平的审判者将要受神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我要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里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就是那些颁下不义之决定的，他们应该主持的是公平，可是他们偏不行公平。然而在人不公平的背后，有神的公平在掌管着，在地上有权做审判官，可以判定公义和公平的人必须对神负责和交账。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我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其实正切合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的现象。因为今天也是一个不法的时代，人的公平和神的公平也被人抹杀了，人的思想一再的堕落，标准一再的降低，可以接纳罪和不义之事的尺度是越来越宽，刑罚也越来越轻了，自由的真正观念被扭曲，应该受到刑罚的人竟然逍遥法外，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呀？今天我们所耳闻目睹的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法庭的存在是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结果我们就生活在战惊恐惧之下，生活没有安全和保障，执法的人不能够施行公义和公平，这是神必要审问的。神有他公义的原则，这些的原则是不变的，除非法官能够代表神去执法，否则神是不会满意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神对那些法官说：你们应该是代表我的，可是你们没有这样行。到将来我显现的日子，我便要审判你们。事实上，将来每一个人 都要在神的面前将自己今生所行的呈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的一生并不是糊涂过的，因为我们要向神负责。今天法官爱偏袒害人的人，他们不愿意给予犯罪者应得的惩罚，反而大显怜悯，以为这样行就是好心肠。其实他们应该是大公无私，对于贫穷或者是富有的人都一样的看待。将来神显现的那一天，不义的法官必要在公义的审判官，就是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公平和公义在今天的世代中实在少见，人将公平和公义扭曲了，道德的低落是前所未见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九节是亚述在执行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之后，他们自己要受的审判。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本章的中心，值得我们留意。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的经文：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一节是全段的要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以及他的目的和做法。他是利用亚述作为他手中的杖去管教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就像小孩子犯了错，我们用杖或是尺去责打他们那样。亚述就是神手中用来责打以色列的杖，神用他们来管教他的百姓。亚述对以色列国所做成的破坏和伤痕是神所准许的，也是神所命定的，这可能是我们不容易明白和接受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神在这里早已经暗示到亚述大军的来到，以及最终将北国以色列掳去的情形，是神所批准和由他负责的。换句话说，这些事的发生是神所安排的。同样，亚述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表，直到在末后的日子，在北方兴起的那些国家，他们也是神所要利用的。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节所指的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提到的要从海中上来的那兽，他要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有一天神也可能利用他来践踏我们，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事。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网吗？如果有人对亚述说， 他们成为了神责罚以色列人的杖，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是废话，是极其可笑的。亚述人不会接受，也不会留意，他们征战大获全胜，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以至于他们十分的骄傲自大，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和策略，他们以为是靠自己的实力去获胜的，哪里晓得他们只不过是神在他实现计划中所要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的经文，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当神利用亚述去惩罚他的百姓之后，神便要对付这些亚述人，转过来惩罚他们，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历史可以做这样的见证，神必审判他们。以赛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掌握了全地的审判大权。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让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再读一遍。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去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奴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奴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幕后我们读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下面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这世界上虽然充满了罪恶，虽然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连审判官也是屈枉正直，收受贿赂。哦，主啊，赞美你，你是一位公平公义的主，你将来也是审判这个世界的公平公义的王。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你要施行公义，你自己永恒的国度也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的。赞美你，感谢你，主，在这不义的世界，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位义的主，在这不公平的世界，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位公平的神。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到有一天你要完全的显明出来人的隐情。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她，使她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她读高中的女儿祷告，祝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之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三讲。

0: 现在我要讲的呢，就是我要把这个旧约的先知书有一个 overall picture， 我们有一个 general survey。照我们平常的观念里面呢，好像这个次序方面来讲，第一本书是以赛亚书，是不是以赛亚是第一个先知呢？是不是？不是，哪一个是第一个先知啊？啊？哪一个是第一个先知？知道吧？啊？阿摩斯，你是不是叫阿摩斯啊？阿摩斯是第一个先知，阿摩斯第一个先知。那么我们不要照着圣经的目录来放啊，因为圣经的目录有的是长短，他们有他们的用作用，我们应该是根据他们的时代来放。那么你说这样你怎么知道他的时代？因为很多的先知书都有一个 introduction， 某某人做王的时候他做说预言，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放的时候应该这样放：叙利亚危机、亚述危机、巴比伦危机、波斯危机。我现在所讲的呢，第一个危机是在第八世纪，略略的讲哈，当然不是很绝对哈。第八世纪的这个 BC 哈，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是叙利亚的危机。第七世纪是 Assyrian， 那么跟巴比伦有的 overlapping 了。那么然后呢，在第五世纪跟一部分的第六世纪呢，是巴比伦跟亚述跟这个波斯的，跟波斯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结果跟亚述夺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犹大的南国结果给巴比伦打败了，对不对？啊，那么刚才弟兄曾经问起有关君王大卫的后裔将来成为救世主，我马上就要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是 messianic prophecy， 弥赛亚的预言的问题，我马上就要解释。现在好不好？我们现在集中在第一个危机，这个叙利亚的危机。叙利亚的危机有四个先知，叙利亚的危机有四个先知，第一个是阿摩斯，第二个是何西亚，第三个是以赛亚，第四个是米迦。阿摩斯是南方人，向北方传道；何西亚是北方人，向北方传道；以赛亚他是南方人，在南方传道；米迦是南方人，在南方传道。时间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从历史的背景来说，那个时候是在大卫所罗门最好的时候以后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国际的矛盾呢，我们知道，大概你们有没有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biblical world 的东北呢，就是巴比伦、亚述、叙利亚那些地方，西南的是埃及，巴勒斯坦刚刚在中间了。换句话说呢，这个是两个强权，一个强权就是在东北，一边强权是在西南。从西南到东北要有贸易方面的来往，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为什么这个南国跟北国以色列有很多的打仗，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成为这个国际这个情势的牺牲者了，他们这个地方在打仗的地方，两边打仗就到这里来打。那么因此呢，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乌西亚，你们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乌西亚王蹦的那年，乌西亚王死的那年，乌西亚王啊，那个乌西亚那个王呢是犹大南国的王，当时北国的王呢是耶罗波安二世 second， 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刚刚分国的时候，第二个那个时候刚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刚刚是两边这个贸易断绝了，东北跟西南不能做生意，他们决裂了。这些决裂之后倒好了，为什么好呢？他们不打仗，冷战，没有热战，不打仗。这些不打仗的时候啊，结果这个东北要向西南做生意要经过以色列跟犹大，西南要往东北做生意也要经过他们，结果这样一经过之后啊，犹大跟以色列经济情形就特别好转，好像是古巴危机的时候啊，美国就不愿意古巴的糖来的时候呢，结果台湾的糖业就大大的发展，夏威夷的这个糖厂也是忙得不得了，甚至别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啊，好不好呢？很好，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经济情形很好。好不好呢？不好。为什么？当经济繁荣的时候 social mobility 啊 urbanization 都市过分集中了，经济财富很好了，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如果你注意一下看阿摩斯书里面的，夏天有避暑的地方，冬天有避寒的地方，他们这些人又吃得饱穿得暖了，结果他们对神的信仰就差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阿摩斯，他虽然是南方人，但是现在的危险最危险是北方，因为北方不久就完了，只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这个北方就完了，北方人看不见了，说是这下子好了，我们很安定。阿摩斯到那边去就告诉他了，你们完了，神审判埃东神的家起手，你们也完了。哎，这个简直讲笑话，怎么完了嘛？我们生活越来越好，还会完吗？会，因为你们现在不行了，因为你们三犯四次的犯罪，你们也完了。如果各位你能够看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非常巧妙，他一开始就讲亚门怎么样，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哪一个国家要受灭，要灭亡，哪一个国家要受审判，讲来讲就讲到最末了，以色列要受审判。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慢慢看，不过我可以跟告诉各位，如果你把它记下来，你慢慢看也很好。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里面呢，他在哪里传道呢？他在伯特利传道。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是王的圣所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个亚麻谢，因为那个亚麻谢的大祭司好像是这个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好像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的那个大主教牧师一样。什么？你这个乡下人，你南方来的乡下人到我们北方大城市来传道，简直笑话。你回到南方去混饭吃好了，这里没有你的地位，这是什么地方？那么结果阿摩斯怎么说呢？他说我原不是先知啊，如果你说我是先知的话，我不是。他不是否认他的先知，而他意思说我不属于这个先知同业工会的人啊，我不是这个 trade union 的人，我没有这个身份，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但是神要叫我传道，我非传不可啊。他是一个农人。好了啊，何西亚呢，他是北方人，何西亚是北方人，他向北方传道，跟南方人向北方传道很大的不一样。那所以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感受啊。比如今天这个香港的跟台湾的人弟兄姊妹对今天的局势的改变，这感受也不一样，那我们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的环境不同。阿摩斯怎么样？阿摩斯到北方去传道，这凶得不得了，你们该死该灭亡，你们完了，你们神要刑罚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南方人嘛，他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讲起来当然厉害一点。何西亚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何西亚他是当地的人呢，他也知道神的审判，但是他怎么讲？哭啊，哦，他是哭啊，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怎么办呢？我知道审判要来了，他哭啊，一直哭，因为他自己身历其境。所以我们说阿摩斯呢 The prophet of doom， 何西亚是 prophet of love， 一个是讲公义的先知，阿摩斯是公义的先知，何西亚是慈爱的先知。阿摩斯是传福音的奉信家，何西亚是培灵家，一个是广的，一个是圣的，一个是广的，一个是圣，不同，但是神用不一样的人。哎，你说何西亚好还是阿摩斯好？都好，因为他们都被神使用。以赛亚跟米迦他们两人的出身不一样，所以所传出的信息也不一样。以赛亚他是从这个王族出来，他从贵族出来，他是 city boy， 他是都市里面出来的了，所以呢，他对耶路撒冷的人责备的时候因情形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一个人啊，生活享受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不要太过分就是了。也米迦就不行了，米迦他是乡下人的，他乡下人到城市里面简直胡闹嘛，你们吃的那么好，穿的那么好，这个完了，耶路撒冷一定会毁灭。但是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那你说这个倒是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因为这个立场角度不同。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在历代神用不同样的人，我们不同样的背景，我们不同样的感受，神就用不同样的人，但是信息还是一样。什么信息呢？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慈爱，慈爱的救恩，耶和华的日子，余数，这些还是一样，这些还是一样。好了，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现在就要讲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我们常常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messianic person， 一个是 messianic age， 一个是弥赛亚，这个是人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君王 messianic king， 另外一个呢就是 messianic age， 是弥赛亚的时代。在这个四个人，这个四个人，阿摩斯、何西亚、米迦跟弥赛亚呢，这四个人他们都有弥赛亚的预言，但是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里面最重要的一位呢，就是当然是以赛亚了。为什么我们对以赛亚的信息这么熟悉呢？最主要的还是 Handel Messiah 是吧，每年圣诞节都要唱了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什么等等，很多这些都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的那些信息，所以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好了，那么我就从以赛亚开始讲，我再补充阿摩斯、何西亚、米迦，再补充这个意思哈。那么以赛亚书里面呢，讲到米赛亚要来，这个米赛亚是怎么样一个米赛亚呢？你们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这个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情形呢，我们研究这整个的一段，从第七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伊马内利预言，伊马内利预言。那么这本伊马内利预言当然是根据第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第九章里面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好，那么第十一章里面从耶西的根要发出一位，那么这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位君王，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再用一个名词，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到，我所说的是一个 royal ideology or ideology。 那么我就马上也答复刚才弟兄所发出来的问题。君王，我们记得当大卫要为神要盖圣殿的时候，神说你还没预备好，你的儿子要盖圣殿，不过呢，我应许你从你的家里面以后就有一个这个所谓 royal line， 以后君王的位置都要在你家里面出来。这个圣经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2 Samuel 7， 这个是所谓 Davidic covenant， 神与大卫立约，神与大卫立约。那么这个大卫的立约呢，以后就知道这个约的意思实在是一个 messianic prophecy， 不但是在犹大北国一直的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而且将来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出来一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就讲到大卫的后裔。这位王是一个什么王呢？这位王他是一个永在的父，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位和平的君，他是一个非常 glorious and mighty soldier，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有力的一位战士。这所以讲到就是特别注重这个 royal， 他是君王的，非常威严。但是在以赛亚书中四十章开始，这个 messianic prophecy 讲到这位 person 是怎么样一位 person， 不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位君王，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42章第49章第50章52章到53章这个四首的所谓 servant poem， 仆人之诗啊。那个仆人是谁呢？是先知。这位仆人是谁呢？是祭司。这位仆人不但是祭司，而且也是祭品啊， sacrifice himself。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呢，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但是呢，这个羊他就是拉到被宰杀的地方等等。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一位 suffering servant， 就是讲到这位弥赛亚是一个 servant。 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当耶稣说他说我来是一个用人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并且而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受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 servant motif， 以色列人应该懂了，以色列人应该懂，特别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更明白了。所以不是有安提阿波的太监在旷野走路的时候，腓力走过去了，给他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这就是基督给你讲的话，你看 是不是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看见了没有？这个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好了，我们现在呢，就稍微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来思想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还不单单讲到人物，也讲到时代。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也就是米迦书里面第四章里面，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山什么？锡安山。这个山什么？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很多的人将来万国万民都要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不但是在前半部的以赛亚书，后半部的以赛亚书很注重 universalism， 救恩是为全世界。将来不但是在耶路撒冷要成为敬拜神的中心，甚至于啊，要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连自然界的现象都改变了，旷野要变成有水的地方，又开江河了。那么而且呢，这个都改变，连蛇都可以跟绵羊一起住了，因为蛇毒蛇也不咬人了，毒蛇也可以小孩子跟蛇来玩了，一个人活到100岁好像小孩子一样。整个这个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这都是一个 messianic prophecy。 那么这个 messianic prophecy 在什么时候实现了呢？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有没有充分的时间？还没有，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换句话说，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不但是为当时 timely， 而且也 timeless， 不但指着耶稣的时代，也是指着末世的时代。所以啊，当我们看这个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看山头一样，我们在看了一个一个山，从我们这样看过去呢，好像一个山跟一个山还要连起来。如果你走过那里去，从一个山到那一个山，那远得很，你走一天也许没走完了，因为这个山跟山中间有山谷啊。我们从我们人的眼光看来呢，好像今天这个山明马上就跟着那个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了。因为这个缘故啊，你预言会不会实现？会。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想象的实现？不是。因此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喜欢这样的解释，这个是应验什么，那个是应验什么，大概不大对，大概不大对。原因就是在这地方，因为我们所看好像山头跟山头连起来，但事实上山头跟山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再说，那么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讲余数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里面很注重这个意思，在米迦书里面也讲这个。因为你米迦讲呢，耶路撒冷一定会毁灭，但是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为什么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因为以赛亚他在思想里面认为是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因为以赛亚的思想里面，耶路撒冷是一个 dwelling place of God， 这个神既然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会毁灭呢？但是米迦说不会，一定会毁灭，因为神不愿意住在那里，神怎么能够住在罪恶的地方呢？其实以赛亚他也有这样的感受，不过以赛亚呢，他的立场他的思想稍微不大一样。后来在耶利米的时候再讲，有人就把耶利米打死了，简直胡闹。现在当巴比伦要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怎么说啊？耶利米说我们投降好了，因为你不投降也投降，你如果早一点投降呢，死少一点人，晚一点投降呢，多死一点人。哎呀，他们觉得他这个人简直是卖国贼嘛，啊，怎么这样？其实耶利米完全不是同情巴比伦的，也不是卖国贼，因为他有真正的认识。所以结果他几乎要给人家打死，有人说哎，不要把他弄死了。从前在米迦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耶路撒冷毁灭，所以我们就想到先知的话是一整串，整个的先知的预言都是一个 organic whole， 都是有整体的。好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了，好不好？我们现在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讲到，我们就想到这个四个先知最重要了。让我再讲比较简单一点再讲哈，阿摩斯讲公义，何西亚讲慈爱，也是讲信实。以赛亚他说着重的注重信心圣洁。那么米迦讲什么？米迦把这三个人归纳起来，再加上他自己的，就是他的思想，记载在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人呢，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第一，行公义，阿摩斯的，好怜悯何西亚的，成谦卑的心，以赛亚，与神同行。他把三个人把他归纳起来，换句话说呢，不是米迦他没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 而是因为神的启示一光，所以他就把它归纳起来，这是一个所谓 accumulated experience， 是累积的经验。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讲出来思想出来全部都是自己独特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因此我们要看书，我们要得到历代的信徒的这些的经验，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要融会贯通，实在觉得有这样的需要。这个余民是什么意思？余民我们就是说是一个 left over， 那些 left over 就是神特别的怜悯，别的人死他不死，他们不死。为什么他们不死呢？因为他们对神很恭敬，而且他们也愿意悔改。他们那么神就保留少数的人，成为 nucleus of restoration， nucleus of restoration， 复兴的核心人物。这个余数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讲，怎么讲法呢？他说啊，好像狮子啊，这些野兽一吞吃羊的时候，这个牧人就拼命的把这羊拉，这羊别的地方吃掉了，就是羊腿拉出来了，就剩下一个羊腿，这个是余数。好像是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是 remnant， 火里面抽出一根柴出来。好了，那么在何西亚书里面讲到余数，主要的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所用的这个意思就是 love never fails。不管人怎么样坏，好像一个淫妇一样的，但是丈夫还是舍不得放弃她，何西亚所讲的这个道理。好了，那么我们想到米迦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因为米迦书里面呢讲到像伯利恒那地方要生一个以将来和平的君王也来，那么很有意思，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开路先锋啊，那地方围起来了，但是开路先锋要带着要冲破那个地方。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突破 breakthrough， 这个 breakthrough 这个意思是这种米迦书里面来的，因为在米迦书里面有突破的意思。好了，那么我们呢就从这个余数方面来思想。现在呢我们就想到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就是亚述的危机了， Assyrian crisis。 Assyrian crisis 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有一个叫做西方亚，西方亚述里面最详细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如果各位有功夫看的时候呢，你看看西方亚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只能够讲到这么多。哈巴谷书里面有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意思跟旧约，这跟新约里面的意思不是很一样，以后新约再发展意思。他说信就是 faithfulness， 不是我们信靠的意思，是 faithfulness。 好，那么不但是有这个像这个哈巴谷书，有西方亚书，也有呢好像是拿鸿书啊，这些书，这是这个那个阶段。那么然后啊，我们就进到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们就进到一个说 exilic prophets， 被掳的时候。那么被掳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呢就是我想提到两个人，一个人是耶利米，另外一个人是以西结。其实耶利米啊，应该这样说，耶利米是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都有，但是呢他在被掳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表明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The New Covenant， 就是昨天下午我们所说的新约 New Covenant。 我们不要没有希望，我们还是有希望。当以色列人最失望的时候，神要叫耶利米到窑匠那里去看看。今天早晨我曾经提到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里面窑匠跟泥土的事情。以西结他是一个被掳的先知，因为他一定是在被掳的地方，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和华的宝座居然在被掳的地方，表明什么呢？这个耶和华的宝座不是当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宝座是 portable， 是可以随便搬动的。换句话说，耶和华是无所不在，不但是在耶路撒冷，也是在被掳的地方，而且耶和华的荣耀表现出来。在以西结书，哎呀，这个我最近刚刚在神学院里面教完这个以西结书啊，越读觉得心里面越受感动，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各位，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里面，看到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的荣耀不能不离开啊。怎么离开啊？第一步，从他施恩宝座前， 离开了。当舍不得走啊，神舍不得走啊，到哪里呢？到这个门口那里停在那里，停了一下，孩子人还是不肯悔改，再走，走到东边山上，还是不肯走，一直等到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最末了，耶和华的荣耀完全走开。你能够想象到神真是舍不得，他不肯放弃，但是人一定的不肯悔改。但是感谢主，在以西结书第43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回来啊，这个是非常的伟大。我是很盼望有机会能够把以西结书里面的信息有机会能够特别的要来思想，因为这里面太宝贝了。里面所讲到的像枯骨的 dry bone 怎么样，他们骨头跟骨头联络起来，筋骨联络起来以后，甚至成为极大的军队，好像这个圣灵的水流越流越深，越流越广，越流越长，越流越远，起初到踝子骨，以后到膝盖，以后到腰间，以后整个都淹在里面。无论水到哪里，这个水苦的水变甜了，无论到哪里死的变活了，这些都是给我们那个了解这个救恩的道理。但是我一定要说到，在耶利米跟以西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这个人主义不是说我们不要顾到这个世界，不要顾到这个国家，不要顾到社会，我顾到个人，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所着重的是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以色列人说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犯罪啊，大家都在这样犯罪，我能做什么呢？国家复兴你要叫我负责，我怎么负责啊？这个整个的国家就这样，我负不起责任。以西结告诉他你的责任，耶利米告诉他你的责任，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你不能够逃避你个人的责任。在另外一方面中，在另外一方面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不会酸到。父亲所犯的罪他负责，你犯的罪你负责，但是你一定要负起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感受，特别是在耶利米的品格的这个贡献里面，他自己真正的明白 What is the personal religion。 所以先知型的宗教是什么呢？是 personal， 真的直接的，是 inner， 在里面的那种感受。好了，我再讲余数。以色列人被掳了，有一部分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也有一部分还在巴勒斯坦。你说哪一种人比较好一点，还是哪一种人比较幸福一点？被掳去的，被分散，这就能够应用在我们。我不是说我们是被掳到美国，我们自己来的，没有人用帘子把我们捆过来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分散的人是 remnant， 分散的人是 remnant。 因为神要在分散的人那些人，他们在一异邦的地方特别有一种 identity crisis，他们特别有一个感受，我们的 belongingness 怎么样，我们归属感怎么样。以色列人到外邦的地方，在诗篇里面说，我们在异邦的地方，那些外邦人说你们唱西安的歌，我们怎么能够唱西安的歌呢？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柳梢头，我们不能唱，我们在外邦上唱简直笑话嘛。有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当时就在那一种情形当中，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been sharpened. 他们这个民族的意识成为非常敏锐的感觉，他们就知道复兴民族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Remnant as the nucleus of restoration. 果然了，以后复国的时候那些人回去。哎呀，我们真的想到这个神的计划非常的奇妙。所以呢 post-exilic， 谁是 post-exilic？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所谓 post-exilic， 那些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叫做 the prophets of the restoration， 复兴的先知。哈该说：“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但是耶和华的圣殿还是荒凉。你们定要进的 worship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我们生活最重要的还是敬拜，对不对？所以。”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他们的敬拜。他尼希米以后，他们要改造他们的城墙等等，复兴。我们建造要做建造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余数了。好了，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完了之后新约了，谁是余数啊？一些近前的犹太人，谁是余数呢？ 有一个就是 the remnant of the remnants， 耶稣基督，他是余数的余数。好吧，我让我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illustration， 各位看到这个，那本来很多的人呢、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完十字架之后怎么样 ？impartation， 我们今天就是出于这些，神的儿子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只有一个，神爱世人，自己将他的独生子，现在有很多的儿子，在希伯来书说，他将很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面，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余数，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 nucleus of restoration。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而且有很重大的责任。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罗马书前面的章节当中，保罗事无巨细地给罗马信徒写了很多内容，讲解了很多正确的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知识。到最后，他将以颂赞作为结尾，而且理应如此。弟兄姊妹们，神学也就是对神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引向对神的颂赞。当我们与那位超自然的神接触之后，会自然而然地高呼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因此保罗以对神的赞美来结束他关于神的伟大的启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神的荣耀是任何真颂赞的主题，这是对神的荣耀、尊荣和威严的宣告。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来看看保罗在那里发出的颂赞。首先，保罗赞美神的大能。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坚固你们的心。保罗在这里说，唯有那位蛮有能力和活力的神，他不仅能冲破我们堕落瞎眼的心，还能为着他的荣耀坚固和建立我们的生命。其次，保罗赞美神的信息。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你们的心。首先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接着我们要赞美神的信息，也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为着福音和对耶稣基督的传讲赞美神。事实上，第25节中的经文可以翻译为，根据我所传的福音，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的讲道。换句话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就不会认识神，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因此，若没有基督，就不会有福音。这个世界当然知道我们需要关于永生的福音，但它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神自己就是福音。英国牧师兼作家詹姆斯·希德洛·巴克斯特曾经这样写道，耶稣基督不仅仅传福音，他本身就是福音。他不仅仅赐予我们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仅带来光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仅仅告诉我们门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天国的门。他不仅仅指明一位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最后，他也不仅仅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他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和我讨论了迷路和指路这两个主题。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向一位年轻人求助，让他帮忙指路。这位年轻人试图给他们指路，但他的指示很难理解，甚至有些令人困惑。于是这位好心的年轻人说，这样吧，我上车，你们跟着我的指示走，我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那个地方。于是他们让他上了车，跟着他的指示，他们最终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在这个事例中，这位年轻人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地图。他也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而是成为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原本迷失了方向，直到他成了他们的道路，他们才找到了方向。同样的道理，整个人类世界也迷失了方向。人们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神的道路。我们无法通过各类导航软件到达天堂。可能我真的是太闲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登录了一个导航网站。先输入了我家的地址，
然后又输入了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接着我得到了这个网站给我的从我家到天堂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田纳西州的天堂小屋租赁公司，爱荷华州的人间天堂美发沙龙，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市的水天堂池塘，俄克拉荷马州的马天堂牧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天堂水疗中心，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的近乎天堂礼品店。然后这个网站还给了我这个建议地址，加利福尼亚州的天上地下鹿角健康食品店，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导航软件从来都没有给出过垂直路线建议，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与其说福音是方向，不如说福音就是救赎者本身。在这封书信当中，当保罗借着耶稣基督向罗马信徒揭示了神的荣耀时，他也揭示了福音的真理。具体而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人的堕落和基督的神性，在第二章他阐述了神对失丧的人的公正无私，第三章阐述了基督的救赎，第四章将福音与基督的复活联系起来，第五章讲述了基督的死战胜了亚当的罪，第六章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七章提醒信徒每天都需要基督的救赎，第八章确保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第九章宣告了基督的主权，第十章向所有愿意的人发出了基督的邀请，第十一章重申了基督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第十二章鼓励信徒神会赐给基督的身体所需的能力，第十三章重申了基督至高的地位，第十四章扩展了基督的恩典，第十五章劝诫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第十六章颂扬耶稣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么说，神不仅从天堂送来了一幅地图，他还差派了弥赛亚本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唱出赞美真神万福之根的赞歌。因此保罗向神发出的颂赞，既颂扬了神大能的荣耀，也颂扬了神信息的荣耀，也就是福音的荣耀。第三，保罗歌颂了神奥秘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很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中的众先知的书指的是新约时期的先知，对此我表示认同。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的教导，保罗称他自己、亚波罗和彼得均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因此他们也是新约先知中的一员，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将这些启示传达给教会，使他们知道这些自古以来隐藏不言如今却得以揭示的奥秘。保罗还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对以弗所的信徒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现如今，奥秘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总会让我们联想起某些神秘的事物，我们甚至会想到古代宗教和现代宗教里的一些秘密的仪式。但上述这些经文当中的奥秘并非如此。希腊文中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神秘的事物，而是指那些在神进一步的启示到达之前人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奥秘，也就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们无法理解的那些事物。但随着基督的到来和新约圣经的成型，这些奥秘才得以完全揭示。其中就包括有关那不法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被提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神国的奥秘，马可福音第四章。基督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固守真道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还有基督居住在信徒心中的奥秘，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些都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不明白的奥秘，但借着新约圣经得以启示或者是揭示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这些奥秘。围绕着被提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和那个不法者的奥秘，很多敬虔坚实的信徒仍然在彼此激烈地辩论着。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因为即使在永恒当中，神荣耀的奥秘也将持续不断地展现和彰显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展开理性的辩论，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量的数据。换句话说，我们比旧约时期的圣徒了解的更多，因为他们没有新约时代的使徒先知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奥秘。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具体指的是什么奥秘呢？或许是全部的奥秘，或许只是一个特定的奥秘。我认为保罗所指的是后者，就是一个特定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种深奥的奥秘。事实上，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提到的奥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婚姻的奥秘。保罗在那节经文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保罗这里的奥秘指的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与教会之间的婚姻。福音的奥秘就在于外邦人也被纳入神的大家庭中。神的儿子与以外邦人为主的心腹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旧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神曾经借着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弥赛亚将是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拯救直到地极，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然而以色列民一直都没能够抓住神的意思，直到这一奥秘借着教会的建立得以揭示出来。神所建立的教会不仅接纳了外邦人，事实上外邦人也一直是教会的主体。最近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圣经学习小组完成了对路德记的研读，他们使用的材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注释书。于是他们邀请我在最后一次查经的时候来解答他们的疑问。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你写了路德记这卷书的解经书之后，
你对路德记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我立即回答说，是的，我有。因为我进一步研究了伯阿斯为什么愿意娶一个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毕竟这场婚姻可能会让他与自己的族人分隔开来。

甚至是一名妓女。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藏匿了从以色列来的探子，后来还要求加入以色列民。当以色列人攻入他的家乡耶利哥时，他被救了出来。拉合被以色列人拯救，后来嫁给了一名以色列男子。他的信仰，他的信心是真的。在波阿斯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血液，他也愿意冒一切风险去娶一个很可能让他想起了自己母亲美好见证的外邦女子。不仅如此，弥赛亚最终将从波阿斯和路德的血脉中诞生。换句话说，弥赛亚的身上也流淌着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血液。有一天，他也会挑选一位心腹，这位心腹是由来自外邦、万民和万族的人组成的。只有神才能创造无数的预表和例证、预言和预测，来实现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结合的奥秘。只有神才能使基督信仰从无到有，而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因此要赞美真神万夫之根，因他大能的荣耀赞美他，因他信息的荣耀赞美他，因他奥秘的荣耀赞美他。第四，保罗赞美神事工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6节的经文。这奥秘如今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也就是说，神福音的事工借着那些信服真道的信徒的生命得以彰显出来，使不信的人可以看到和听到。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将世人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工称为信服真道。中文标准译本则翻译为信仰上的顺从。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表述，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罗马书一章五节那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大约在六年前，我们已经对罗马书一章五节的经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吧。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虽然救恩唯独来自对基督的信心，而非来自于个人的好行为，但是对基督的信心能产生好行为。信心是救恩的关键，而好行为则是救恩的证据。我们可以这么说，信心是使人得救的态度，而好行为则是得救之人的行动。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说，信徒们会为着神的缘故被洁净，而且热心行善。他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写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或者说，救恩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而好行为是我们献给神的祭物。当托马斯·肯于1709年出版他的那本赞美诗集的时候，在那首三一颂的前面还有一节，这一节就唱出了我们服侍基督的责任。歌词是这样的，我的灵魂醒来吧，与太阳一起去完成你每日的使命，摆脱慵懒，欢喜的起身，献上你清晨的祭品，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赞美神，那些因信基督福音而蒙恩得救的人，他们的生命一定会发生奇妙的改变。弗雷德曾经被定罪为小偷和吸毒者，但是在监狱里，他因为之前抢劫过的一家人而

而信了基督，他的生命的改变是巨大的。他一开始的定罪因为一些法律问题而被推翻了，他也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加入了一间教会，并参加了一个由前囚犯组成的团契小组，在基督里继续成长。当他重审的时间到来时，弗雷德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有义务在法庭上完全诚实和坦白。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承认了别的一些从未被人识破和发现的盗窃行为。然后他告诉法官说，他愿意接受一切恰当的惩罚。重审法庭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法官在考虑如何处置弗雷德及其刚刚供认的诸多罪行。最后，当这位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并且让弗雷德重获新生。这位法官宣判说，弗雷德必须赔偿所有的受害者，并支付 50% 的利息。他还要为每起抢劫罪行被判处10年的监禁，但是法官决定缓期，无需服刑。一时间，法庭的所有人一动不动。然后弗雷德的牧师突然站起来喊道，我们来唱诗赞美神吧。然后他带领着整个法庭高唱三一颂。西雅图时报记录了这一场景，当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包括穿着春装的小老太太，穿着牛仔裤的女孩，穿着西装的男人，穿着机车夹克并戴着头盔的骑手、狱警和那些前囚犯们，所有的人一起高唱三一颂。官员们后来表示，这是西雅图最高法院首次以三一颂结束一个案件的审判。大家想想看，保罗这个之前在神面前罪恶满盈的罪人，居然已经带领神的教会将近2000年的时间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吗？事实上，每一个被神所救赎的罪人，当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时，都能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经常投入神永恒怀抱的信徒来说，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拥有神所赐的使命，神所揭示的奥秘，神所传达的信息，神所给予的能力。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赞美、尊崇和荣耀我们的神。因此，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何等荣耀的造物主上帝，你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你又是何等的慈爱和信实，唯有你当配得我们的颂赞。我们是你所造的，也是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所赎买的，我们全然属于你。我们现在能够奉着我们的主的名来赞美你，就是你赐给我们的莫大的尊荣。天父，我们愿意用在地上这有限的时间，每一天都来传扬你的美名，每一天都来敬拜你。我们还要在永恒的时空当中永远的来颂赞你。谢谢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学心理学谈的人哈，我们在教会在神学院学心理学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学谈吗？第一件事你会听，啊，怎么听？不管你怎么听，就是，哦，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嗯，哦，哇，你是非常好的聆听者。结果呢，那个问题讲完，你不必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是最好的辅导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马上说，哦，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二三，哦，那个问题简单，这样子做。那个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你是最差劲的心理辅导员。同样的，男人有时候一个不知不觉的错觉，因为我们男人平常很少谈问题，一谈就是要求帮助，所以别人一谈问题，我们的直觉感觉说，哦，他要帮忙，那行，一二三。那可是你碰到你太太的时候，你就发现搞错，他不要你这个。最妙的是，火星人呢是有一种特征，火星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会躲到山洞里去思考。什么意思呢？你丈夫回家的时候问他说，怎么样，今天工资怎么样？哦，还可以。有没有问题嘛？讲讲嘛，来讲讲讲讲，心情就好一点。没事嘛，没事嘛。哎呦，出来嘛，就好像说他躲在山洞里了，太太就常常说，出来出来，好像出来要一棒子打死你这样子。那丈夫就不出来，绝不出来，打死也不出来。所以他有个漫画，夫妻吵架，然后呢丈夫就躲在桌子底下了，然后太太拿个棒子出来，有种的出来。但我说有种了，就是不出来，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大丈夫啊。火星人很喜欢躲进山洞。有时候夫妻在讲话，太太说，怎么搞，我讲了半天你都不回答呢？每当我太太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回答一句话，哦，我正在思考，我到山洞里去了。哇，这个问题复杂，这个措辞不当的时候，哎呀，问题可就更大了。所以我得想个三天三夜，然后再回答一句话。现在呢，哎，好像这个官方发言人一样，都要回家去琢磨琢磨。所以男人很容易躲进山洞里去思考，或者用别的方法来遗忘他，譬如说看电视。当然现在师母已经很了解我了，他很知道我在看电视在干什么。他说，你既然很累嘛，很累怎么还有时间看电视呢？我就，你不知道看电视是最不累的事情啊，回答你的问题是最累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你看电视看来看，眼睛看他不看他无所谓，回答不当的时候，哦，这一辈子都会被记得的。所以呢，要遗忘这个困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另外一件事情来做。看报纸看电视都可以不经过大脑，只经过小脑反应就好了，这是用遗忘的政策。所以呢，有人建议，那么如果你的丈夫躲进山洞里怎么办呢？第一，千万不要叫他出洞。进了山洞怎么三天两夜都不出来啊？快点出来啊，快点出来啊。越搞本来三天的就变成三个月才出来了。第二个，千万不要进山洞去，他在里面对不对？还不出来，那我进去了。你进去了就糟糕了，里面会有怪兽。那怎么办呢？我想了半天，有一个办法，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教太太的一个办法。啊，当然这个方法是对我很有用，对你们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煮一锅红豆汤，放在洞口，这叫做引蛇出洞。看到洞口，好，你慢慢在山洞里慢慢想哈。如果饿了想吃点东西，洞口有一个红豆汤，你自己去拿啊。所以你丈夫不太讲话了，正在思考怎么办，不要问他说，讲嘛讲嘛，多讲一点嘛，讲了就气散了。哎，那是女人的方法，因为女人有问题的时候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哎，问题就没有了。男人呢，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谈，他要经过 process， 把这问题 process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一整理整理好久好久，整理都不出来了。那么你说哦，正在思考，好，我不打扰你了，不过红豆汤一碗一摆着，哎呀，你知道在山洞里面也很冷的，有时候肚子蛮饿的，吃完一碗红豆汤以后想说，哎，也出去看看啊，出去看看好了，哎，他就会出来了。不过用山洞的另一个比方，我常常说男人是一种什么动物呢，我常常形容就是男人是一种贝壳类的动物。男人是贝壳类动物，就是说我们从小哭啦、吵打架啦或干嘛，哦，摔了一跤，哎呀脚破了，哭了，爸妈说不要哭不要哭，你还在哭，再哭一下子爸爸就生气了，哭什么哭啊，又不是女孩子，哭什么哭，就从小你就学会了，如果是女孩子尽管哭，哭出怪怪的，男孩子不能哭，所以呢从小不能哭。然后到了小学读书，上面有一课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哇多好汉，所以打了不能哭，然后把牙齿连血都吞下去了。到了长大了二十几岁上班以后，你哭不出来了，这是麻烦了，外面像贝壳一样刀枪不入的。你看看最近如果公司 lay off 人，啪200个 lay off， 一眼看过去200个拿个红单子准备要走路的人，如果是女职员呢，哎呀脚那个指头擦擦，这是正常的，女人该哭的。你有看过一个男职员拿着一个红纸条要走了到公司门口，我好痛苦，你会吗？不会的。是男人真的是不痛苦吗？他学乖了，他绝对不能够表露出一点点情感上的脆弱，那蚌壳类的。所以呢碰到痛苦碰到快乐他都表达不出来。可是你要知道，所以碰有特别碰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有蚌壳关起来，那关在里面慢慢的思考。不过你要小心，当蚌壳开壳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因为开壳的时候，你的蚌壳类的动物开壳的时候里面肉是软趴趴的。某一天男人最危险的时候，最容易受伤的时候，是有一天月黑风高的夜晚，家里熊熊的火炉气氛很温暖，躺在那儿喝了一杯热茶，先生就说了，哎，我还有一个梦，小心了，蚌壳开壳了。太太常会说一句话，算了吧，你凭你你还有什么梦，你有梦的话老早飞黄腾达了，你呀、少做梦了。一个大头针就过去了，然后受伤了，他今天难得开壳，哎，说了一下开壳了。所以很多太太抱怨，我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问他他每天就是没什么。我常会说，也许3年前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记得吗？那天你丈夫开壳的时候，你一个大头针一说过去，壳关起来了，3年5年以后才会开壳的。下次你丈夫开壳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要很温柔的处理，否则的话，火星人在山洞里，当他出山洞的时候，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当然最后一个是他的，一般的男人来讲对性欲方面比较强比较快，容易受感觉视觉上的刺激，他们不在乎浪漫的情调。所以有时候男人犯的错误，一方面就是说常常想要就要，那么不管太太觉得如何，那么久而久之会相反的造成你的妻子方面这方面的一种反感。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男人要特别注意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电影常常对你有极大的伤害，因为这是从视觉方面会造成你这样的影响。那么最后一点的建议就是，男人回到说对女人的一些特质以后，男人应该注意的就是说我想女人的情感是比较细腻的，所以我们格外的需要注意去培养去培养。所以刚才师母已经讲了很多，我也不必一个一个重复。总而言之，你多说说也好或做也好你爱他绝对不会错的。好，那男人呢太过于理性，有的时候会用很多的取代品，就是说替他做这个做那个，表示说我做了这个就表示那个。可是往往女人需要的是 直接的言语或行动的表达的，而不是间接的。结束讲一个实际的故事。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个教会，我们也带过一个夏令会讲个夫妻关系。那么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我请所有的丈夫们在一起，我问他们说很多男人都不太懂得表达对太太的爱。然后我就问，那天我们是男女分开的，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所以婆都是跟师母去了，公都是跟我，所以太太都不在，可以没有顾忌。我说好，坦白承认，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嘴巴开口跟太太常常说我爱她的？有三分之一人举手，有三分之一说偶尔说，有三分之一是从来不说，三分之一偶尔说，有三分之一说哎，我们还算常说的。那从来不说的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才去年刚结婚的，就是结婚才一年的。我说这么年轻你都不说，为什么不说？他说不必说嘛，我做很多事情他都应该知道的。那我说你做什么？他倒垃圾。他常常殷勤的倒垃圾，倒越多就爱越多。我说嚯，有这样子的吗？是啊。那你太太知道吗？我想他知道吧。你想他知道？刚好那堂结束了以后，那么中间一个休息时间，所以大家都在一起了。我就碰到他太太，我就跟他说哎，你丈夫刚刚说啊，他每次倒垃圾都在表达他爱你，你知道吗？啊，我怎么知道？他每次倒垃圾的时候都带一个随身听那个音乐的，然后每次倒垃圾会这样，所以我想他倒垃圾他在 enjoy 这音乐，我怎么知道他倒垃圾是为了爱我？他倒越多是爱越多啊，从来没听过。所以对男人的忠顾，具体的用言语和行动表达你对妻子的爱，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把时间交回给师母，她会做一些结论跟一些 comment。
2: 有一点庄牧师没把它打进去哈，这是关于男人的，这一点呢是很突出的一点啊，这是讲到男人呢比较自私的本能，还有比较冲动啊。男人有自私的本能和冲动，这个自私的本能和冲动，所以包括性欲，也包括攻击性。这是为什么重大的刑案都是男人犯下的，还有小孩子从小男生就，你就看到他们就是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哈。所以男人自私的本能跟冲动，包括性欲跟攻击性，可是成家以后就会转为用在家庭的里面。所以这是关于补充一点。那么所以这个讲到男人的自私，我跟庄牧师说，我说这个我补充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这一点，因为呢，但是他其实很有进步哈。我们以前早年我也不知记得什么时间了，总而言之常常我做了菜，他们就是说叫他跟孩子一起先吃，那我还在忙，所以呢我就等一等再来吃。但是呢常常等我忙完的时候就发现菜已经吃光光了，都没有留一点点给我哈。那这是我就说到男人比较自私这方面，当然他觉得说哎，你做菜好吃啊，我拼命吃表示我爱吃啊，可是他就不想说你还没有吃哈。那还有一次我们在芝加哥有一次一个茶经，我忘了是什么茶经，不知道怎么样分享到这些，那就在分享这一点。那我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觉得很高兴，因为呢她的先生也是这样，他们现在也是传道人，也是在牧一个教会。那她就说啊，她说原来主坤也是这样啊。那因为她的丈夫也是常常她还在忙，但是先生就已经把桌上什么都吃光光了，一点都没有留给他哈。那但是现在庄牧师已经不是这样了，他现在常常吃的时候他就会记得我还没有吃，所以他一定会留一份给我。不过这是讲到男人这方面的一个特质哈。好，那我想做一个总结，如果你有笔哈，请你把这六点把它写下来，因为这六点是关于男人跟女人最基本的六方面的需求，其实就总结我们刚刚所说的几方面。但是这六点如果我们可以按着去做，我们不管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按着这六方面哈，我们就可以彼此能够真的是互相的这个差异会变成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 第一，女人需要被关怀，就是女人是很需要被关怀被眷顾，可是男人是需要被信赖。所以刚刚庄牧师讲到男人需要受尊重啊，女人需要被关怀被眷顾，可是男人需要被信赖被 trust。 那么第二，女人需要被了解，女人需要被了解，我们刚刚说女人的情感各方面，可是男人是需要被接受，男人是需要被接受，女人需要被了解，男人需要被接受。这也就是做太太的要注意，不要想去改变你的丈夫，他需要是你接受他，当你接受他以后，他自己就会开始愿意改变。女人需要被了解，男人需要被接受。第三，女人需要被尊重，女人也是需要被尊重 respect。 男人需要被感激，女人需要被尊重，男人需要被感激，感激就是 appreciate。 因为很多时候先生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他需要太太对他表示感激哈。那么第四，女人需要被专心的被男人热爱，换句话说，妻子需要被丈夫专心的热爱。专心的热爱就是这个丈夫真的就是完全把她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完全全心全意的关心她的需要。女人需要被专心的热爱，男人呢是需要被爱慕，就是 admired。男人是需要被爱慕，就是要被他的妻子所爱慕，所那种倾慕，或者说仰慕，仰慕，应该可能就是仰慕、爱慕、倾慕，都可以。第五，女人需要被确认，这个确认的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接纳女人的感觉，不去争论说你为什么觉得这样，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哈。女人需要被确认，确据的确哈，确认。可是男人需要被认可，被 approve 认可。女人是需要被确认，可是男人是需要被认可。认可就是说他希望成为他妻子心目中的英雄，如果他的妻子给予他 approve 给予他认可的话，他觉得他在他妻子的心中就是英雄。所以男人需要被认可。那么最后，女人需要被一再的被肯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丈夫的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已经跟他太太说了他爱她就够了。女人需要一再的被肯定，男人呢是需要被鼓励，男人需要被鼓励。这个鼓励就是做妻子的对丈夫表示他对丈夫的能力和品格具有信心啊，就是他对他丈夫的能力跟品格具有信心，这样子来鼓励鼓励他的丈夫。所以这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几方面，我们把它综合以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知道女人有这些方面的需要是基本的需要，男人有这些方面基本的需要。那么因此男女之间很奇妙的，神造我们不同，也因此男女之间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彼此吸引对方。但是很遗憾的是，同时男女之间也对对方会有很强的要求，一方面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同时也对对方有很强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产生问题的所在。也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要勉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基督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我放下来，只有在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放下来的时候，神才可以透过我们的配偶把神丰富的恩典赐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照我们的样式，我们觉得对的，反过来我们要很用心的去了解对方，去倾听对方，去知道对方的内心如何，按着他的特质去爱他，允许他做他自己， 允许他做他自己。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艺术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学习的，所以我跟庄牧师还在学，还在学啊。那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这个婚姻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满。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来祷告，他的母亲已经回了天家，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家人，安慰他的家人。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28日，我是天上的国民。参考经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3章20节。国民身份可以拥有特权，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享有教育、社区服务、社会服务、医疗等福利。作为天国的国民，这身份更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身份若是植根于基督，他的家便成为我们的家，因为借着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永存的基业。虽然我们仍在世上生活，我们拥有特权，作为一个不是人手所做国家的一份子，过丰盛的生活。作为天国的国民，促使我们追求更崇高的目标，采取一个比地上国民身份所能提供的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会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重新校定我们的志向，加添我们的能力，坚持下去。如果你看过热气球发射的过程，你便会明白发射时的挣扎。气球里热气是冲得越多，气球下的篮子便越难停留在地上，连同篮子绑在地上的绳索也变得越发绷紧和拉紧。而当绳索放松了，气球便雄伟地升上天空。同样，我们越被神的灵充满，我们对在神永恒国度中生活的愿景便越强烈。把焦点放在这些事上，会驱使我们不单是过一个渴望天堂的生活，更尝试把天堂的美善带到地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我们面对世上的挑战时，愿我们能常常把你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求你帮助我们把盼望的锚定在永远与你一同过丰盛生命的目标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煎熬。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约书亚在起初的时候就曾经命令以色列百姓要刚强壮胆，现在他再一次的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指令和关键的选择，那就是敬畏并且侍奉神。敬畏就是对神的尊敬，并且恨恶一切神所不喜悦的罪。服侍则是因着爱与忠心而带来的顺服和奉献。最后只剩下一项选择，那就是放弃偶像，单单服侍神。如同向天牧师在今天节目中所说，今天就决定。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旧约约书亚记24章，向天牧师要和我们探讨丰盛之中的警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内容。我们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的这一个系列的信息。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24章，也就是约书亚在最后，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提醒，一段警戒。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后半段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丢弃偶像必须要当机立断，马上做决定，马上就要付出行动，就好像你在生命立下的标杆，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明确地说出那一天的日期。这就好像跟戒烟、戒酒、戒毒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我承认自己上瘾了，我愿意很认真的、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再去否认它，也不再去隐藏它。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的确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任何专业的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说，你已经开始复原了。因为认错、认罪就是复原的开始。所以约书亚说，今天你必须要很正式的、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必须要选择你要侍奉谁呢？所以24章15节说，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斯布珍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说，我不单只是劝告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决定。约书亚说，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哎呀，他们的反应真是出人意外的好。问题就是他们的回应实在太快了哈。16节，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们又继续重述那段历史哈。18节他们就说，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说，我们一定会侍奉耶和华，哎呀，这样很好啊。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会让你吓一跳，你不要忘了他已经110岁了哦，就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牧师，他不会被什么甜言蜜语蒙蔽的。所以第19节那里呢，你注意看约书亚怎么回应百姓。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先不要去。我说今天没有错，但是我并没有说立刻，你们有2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你们回应的那么迅速，是因为我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你们现在只是一窝蜂的，只是不希望自己落单，但这不是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因为他是祭邪的神，必定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如果不纯正的话，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现在我就要告诉你原因。你可能以为说，到了101岁的年龄，约书亚好像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老人了。请你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回到出埃及记，我想让你来看一看摩西当时所遭遇的情况。这个事情似乎带有点这个诙谐幽默的意味，但是它却又是一个悲剧，是会让你哭笑不得的。出埃及记的19章第7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我们看百姓怎么回应。
其实都是同一个民族哈。第八节，他们只是现在这群人的祖先，所以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相信了百姓的话，就往山顶上去，并且在那里停留了40天。你算一算，40天也不过一个半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离开了才不到2个月，你看这群百姓，他们才说过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会发现这群百姓的真面目。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百姓就要求说，我们需要一个神像。但亚伦怎么回答他们呢？绝对不可以吗？不不不，不是的。亚伦是那种喜欢迎合众人口味的那种传道人哈，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诶，好主意啊，好主意啊。第二节，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这个耳朵上的金环。好，你注意到当时的男孩子也要戴耳环吗？很特别是不是哈？跟现在有点像，有一些城市里面这些男孩子也是戴耳环的。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同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说过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怎么样？眼前却突然冒出了一只金属做成的牛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一群百姓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偶像了。于是这个摩西就匆匆地赶下山，他一到山脚下便立刻直问亚伦，结果亚伦怎么回答他呢？你看32章21节哈，同样是32章，摩西就对亚伦说：在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了。亚伦说：哎呀，求我主不要发孽怒啊，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领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啊，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便出来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我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出来了，这么厉害。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24章的地方他会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举行什么复兴大会，大家要冷静一下，让我们要好好的考虑清楚，这是关乎我们一生的大事啊。我们谈的不只是某一种的宗教活动啊，我们也不是在举办什么释放大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啊。你必须要在今天要决定你侍奉的神。我们再来看一看约书亚他在22节里面所说的话。约书亚记24章22节，约书亚记24章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所以换一句话说，约书亚的意思就是：你是认真的吗？哎，我们是认真的。你们愿意做见证吗？我们愿意。你们愿意白纸黑字来立下字据吗？我们愿意。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这就和这个汽车买卖很像哈。当你看到了一部车子，你就说：哎呀，我喜欢这部车子哈，哎，它真的是一部好车子，让我来试开一下好了。于是呢，这个卖车的这个业务员哈，就去问你说：你喜欢这部车子吗？他说：是啊，我喜欢这部车。于是你就把它开出去，又把它开了回来。卖车的又问你说：诶，你喜欢这部车吗？诶，是啊，诶，这部车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你要买这部车吗？诶，是啊，嗯，我要买这部车。好吧好吧，那你就进来我办公室来坐坐吧。等一下等一下，而如果我进去你的办公室，你就会把我逼到墙角，强迫我签契约，就说我要买车，是不是这样呢？突然之间改变主意了。你是要我坐下来写一份契约，说我决定要买你这部车子吗？我得要在这个契约上签名，我得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的意思就是要我付钱吗？没错啊，就是要把你的名字给写下来，然后之后点点点点的一下去的动作都要做啊。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约书亚的就是这个意思。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要立约，立下一个契约，说明你们要做什么。
请你接着看百姓他们的反应。23节，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24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说，让我们一起立约，把每件事情都写下来，请坐吧。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太好了哈。但是注意哦，听众朋友，还没有结束哦。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你知道吗？这个考古学家哈，就曾经在示剑就挖到一块这个石灰石所做成的一个柱子，它很有可能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大石头。事实上，这个约书亚又继续说了，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也就是说什么呢？每一次你经过示剑，你如果看到那个石柱，它就会好像是你父亲坟上的那个墓碑一样，你就会记起那些誓言，它就好像你在借条上所签下的名字一样。每一次你回头去看那个契约，那张契约的时候，你一定就会看见自己的名字，它是一个记号，让你是没有办法否定神的一个记号。约书亚他又看见未来，他说，这会让你时时警醒。于是百姓说，我们愿意立约。所以我们看到28节到29节，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

接下来我就要与你分享三个方法，也是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于是我们就感恩。其一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这就是写这首诗歌的人，他对神的一种感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看见十字架的救赎，看见自己越来越信靠我们的救主，为着耶稣基督而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第二个建议，当我们检视检查我们现在目前眼前的这个光景，我们因为听见神的真理而心里面就警醒，我们也因此感谢他的恩典。就在今天，你已经将你心中的偶像交出来了。也许你曾经沉迷在抽烟、在喝酒、在情欲，或者是某一种的药物、毒品，或者是某一种的坏习惯，或者是某一种曾经使你没有办法自拔的一种软弱，它变成了你心中的偶像，一种宝贝。但其实它是怎么样？它会害了你的。因此，真理就叫我们警醒。这是当前。第三点，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自己与神立的约，我们因此而就更加的坚定了。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就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决定，当我们抓紧这个约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有力量了。当我开始分享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主题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可能还记得我曾经提到过那个永无休止的那个征战。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漂泊，每一个人一定是经过了无数次无数次的征战，才会有今天所建立的信心的。正邪两面的冲突从来没有终止过的。就如同一位圣贤他所说的话，他说，唯有懦弱的士兵才会认为得胜不需要征战，冠冕不需要代价的。所以如果把道理简单化，我想很简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牢牢的记住，就是这么三件事情。第一件，神将他的爱显明，这就是我所说的恩典，神将他的爱显明。第二点，我承明我的缺乏，这就是什么？信心。这就是信心，也就是说，神啊，我相信你，所以我将我的需要告诉你，而且我因此就得到满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从神的手中拿取礼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所以第一，神将他的爱显明；第二，我宣告我的需要；第三，我从神的手中拿取礼物。有一首诗歌说，兴起兴起兴起，做十架精兵，高举主旗及荣耀，莫损我主威名，交战不断的得胜，因主率领全军，至终仇敌皆消灭，唯主基督为君。这是一首和征战有关的一个诗歌的歌词。很有趣的就是，今天有很多基督教的作曲家特别喜欢从军歌里面寻找那个歌词的灵感。战争不是像我们这种爱好和平的人喜欢的话题啊。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就被那种隐形的战争或者是诡诈的那种计谋所打败。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战争的意义了。你的原则如果和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了解战争的意义了。让我告诉你，如果去掉了基督教信仰战斗的这一面，那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十字架。因为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一名战士啊。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为我们征战，和撒旦魔鬼征战，而且他得胜。撒旦也知道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是被打败了，撒旦他已经注定要和他的同伙将来要一起被丢在火湖里面了。有一篇报道内容就是描述有一位牧师，因为抗议他的教会和附近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这个色情的用品店，他要抗议这样的事情，就上了法庭。所以这场战争就进行得非常激烈啊。
对方的律师，也就是这个开这家色情用品店雇来的律师，在法庭上就靠近那位牧师，然后对他说悄悄话。律师就说：哎，牧师啊，我很讶异你今天会在这里啊，既然你是一位牧者，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的羊群呢？这位牧师就回应这位律师，他说：今天我就是来赶走要害我羊群的那些狼群的。所以你看这个诗歌，他说：兴起兴起，做十架精兵，高举主旗极荣耀，莫损我主威名，交战不断的得胜，因主率领全军，至终仇敌皆消灭，为主基督为君。今天就要决定你所要侍奉的神，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去让你保持中立了，不行了。就好像当时约书亚他面对的就是一群富足的百姓。每一个礼拜天当我面对教会的会友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哎呀，我们算是很幸运的，我们是被祝福的一群，得到祝福是没什么不好的，富足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我们是诚诚实实的去赚钱，甘心乐意的去奉献，那么富足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什么？它只是很危险。任何一位贵族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校长都会告诉你，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子真的是很难管教的。当你生活里面没有缺乏的时候，你就很难教养你的儿女。当你的生活没有太多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为主而活的。你不停的就把你的偶像就隐藏起来。其实每一个成熟的战士军人都是在无时无刻的挑战自己的弱点。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和向天牧师，我们低头安静几分钟，只要几分钟就好，闭上你的眼睛，请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还不曾到过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你不要犹豫，不需要再等待了，我们的信息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你还不曾遇见他的恩典，还不了解他为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那么今天就是认识他最好的机会了，也就是现在。如果你还想等到明天，那一定会有数不清的事情来拦阻你的。今天就是今天，你就要选择你今生要敬畏并且侍奉的神，不要再犹豫，不要再拖延，现在就决定了。也许听众朋友，你需要有人来为你祷告，因为你可能长期被特定的一些偶像所捆绑了。今天你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也许你正要结束一段不正常的关系，可能是婚外情，可能是不正常的男女的关系，这个关系消耗掉你太多的精神体力，甚至危害到你的钱财，而且已经破坏了你的道德观念。今天就将它了结，今天就停止这段关系。也许你只是懒惰，只是生活太没有压力了，你已经忘了如何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了，如何去守住一些原则，如何去爱你的孩子，用神的方法来管教他们。也许今天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决定，我鼓励你，让我们今天都一起来回转归向神，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决定。向天牧师，我诚恳地劝告你，请你不要再拖延了。我鼓励你，请你不要再拖延了，现在就做决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感谢你磨练我们，使我们学会谦卑，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怀疑变成坚信。我们愿意停止无谓的摸索，我们愿意更深的来寻求你的心，单单的来寻求你，并且是更亲密的与你同行。谢谢你所赐给的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从十字架开始的。也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将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带领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神自己，为着你永恒的真理及时的提醒以及丰盛之中的警醒，也为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你。圣洁全能的神啊，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但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和你的家人，生命生活当中都一起帮助。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朋友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孩子当中有一些困难，在信当中和我分享，我都收到了。听众朋友，我非常谢谢你写信给我，我也常常为你祷告，我很高兴你愿意把向天牧师当成是你在主里面好像一个朋友一样。耶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知心的朋友，但是我很愿意在属灵上能够和你一起来承担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痛苦，一些难受的地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写信来。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深的祷告，今天丰盛之中的警醒就全部结束。那么我们即将要展开一个新的系列主题，就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请继续收听向天牧师下一次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就在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祝您平安，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侃，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邝师傅。有一回在乡下的一个车房拍卖中，意外的以8块美金买到了一块真正的峨眉家登月手表。这以后我就迷上了收集手表和怀表了。那天啊，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钟表师傅邝师傅，跟他聊天，哎呦，他可是学习钟表科班出身的，懂得比我是多得多得多。他告诉我说，早在电子表出世之前呢，那所有的表都是机械表。这个机械表的制造过程非常复杂。别的不说，光是手表里边这个弹簧啊 ,spring, 那要经过好多好多的工序。先是将金属加热到一个程度，然后呢再加上另一种金属。等到融合了之后，还要加上捶打，好让金属的密度能够紧密一些。之后要按照所需要的长度切割。切割好了之后，重头戏才登场。要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孩啊，一方面眼神好，一方面呢心细手巧。他们还必须戴上放大镜，用手工啊，把这些细细的金属线呢盘成一道道的弹簧，这可费工了。后来还是日本人打坏市场，发展研发出来什么电子表，慢慢的机械手表就被人淘汰了。不过圣经讲过一句话，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儿，已经有的是后必再有。你看不，30年风水轮流转，这几年机械表啊又重新被人重视了。你打开任何一本专门介绍机械表的杂志，你一看动不动一块机械表就上万美金，甚至上百万美金一块手表，哎，我的妈妈。邝师傅赞美这些设计手表的人了不起，但他也说，像他们这样维修手表的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让那些设计手表的人知道，哎，您的哪些设计呀，还有瑕疵，是有问题的，哎，哪些设计呢，将来会产生错误的。当时我心里就想，哎，如果一个手表的设计之精密，制造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可以觉得哎叹为观止，而将之视为艺术品来看待，那么请问，当我们人看见经过精密设计过的天地宇宙万物，而对自己说，哎呀，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来的，没有什么设计创造者，没有什么上帝，都是偶然产生的，那岂不正是圣经所形容的愚顽人说没有上帝吗？再者说了，今天如果人因为会设计而被人尊崇啊，是某某设计大师，嘿，这个世界级的名牌的设计大师，那么请问创造人的上帝岂不更应当被人尊崇吗？你好好的去照照镜子，咱们每一个人不都可以算是一件绝世的精品吗？我们人可不比那精密的机械表不知道要复杂多少万万倍呀！我们的价值估计得出来吗？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岂不更值得我们称扬他吗？所以咱们要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几个月过后想再去找邝师傅，老板说他辞工了，转去餐馆打工了。为什么呢？修表的人少了，不挣钱，多可惜呀。像这样的人才啊，邝师傅虽然认识到设计手表的人了不起，但他还不认识造他的上帝呀，那才是 更加可惜的事啊。邝师傅哎，真希望你早一天信耶稣。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与众不同的主的祷告。今晚约翰福音11:41，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主耶稣认为祷告是他和父神交通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他向父神支取力量、得到指引、方向和能力的途径。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主的祷告，就会发现他的祷告和我们的不一样。比如说，他在公众面前的祷告是很短的，而他在私自祷告的时候却是非常的长的。他的祷告并不是冲着旁边的人如表演一般的祷告，而是向着他在天上的父亲祷告。他的祷告是有把握的，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神在听他的祷告。为何不把你的祷告列一个列表出来，然后按着这些祷告的事项来祷告？你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吗？让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每一次在神回应你的祷告之后，你就应该把它们记下来。你会发觉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没有什么比回应我们的需要使神的心更为喜悦的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一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创世纪32章26节和29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亲爱的朋友，我们读了创世纪的32章，就知道雅各得着祝福不是因着奋斗，乃是因着纠缠。他的大腿窝扭了，不能再摔跤了，但是他缠住对方不肯放他去。他的腿瘸了，他只能伸出他的手臂来围着对方的颈项，将他全身的重量都挂在对方身上。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意，用信心的手臂缠住父的颈项，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答应。微弱的人能用武力从全能者的手中夺取祝福吗？我们的努力会叫神屈服吗？绝不会。顽强绝不能从神得到什么，只有不移的信心，完全的依靠，能叫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坚强的意志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什么，只有谦和和信靠联合说，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得到祝福。只有自己的死能叫我们与神一同刚强。有一位乌轩先生说他祷告的经历时这样说，我的小儿子病得很重，医生也说希望甚微，我们只有恳切地为这孩子祷告，但是孩子的病情却日趋恶化。这样过了许多日子，一天我站在孩子的病榻旁边，凭我的观察，如果没有神迹，恐怕将要不治了。所以我祈求在神面前，神啊，我费了多少时间为这孩子祈祷，并没有什么转机，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将要为别人而带到了。如果你有意思要将孩子带走，我也接受你的美意，我把孩子完完全全交给神。我把太太叫进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我太太流着眼泪，也愿把孩子交给神。两天之后，有一位传教士来看我们，他也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并且常常为他代祷。他说，神给我信心，相信这孩子会康复的，你们有信心吗？我说，我把孩子交给了神，但我将继续祷告。在祷告中，我发现了对孩子康复的信心。从此以后，孩子也渐渐地好转。过去因为在祷告中没有排除自己的意思，所以妨碍了神的答复。如果坚持固执己见，不愿将孩子交给神，我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神的孩子们啊，倘使你要神给你回答，就必须跟从先圣亚伯拉罕的脚踪，先要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听了刚才这首诗歌，你有什么感想呢？雅各精明过人，善于筹算，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然而他也因此失去温暖的家庭母爱，漂泊流离他乡，为他舅舅畜牧。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们也欺骗了他。数十年来，他生活在丧失爱子的哀痛中。雅各在返回家乡的途中与天使摔跤，要求祝福，给那地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一天也要见主容面，愿那时刻是美好无比，而不是汗颜来见恩主。面对面这首诗的作者是白嘉莉，出生在美国的东部福蒙特州，但是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她的丈夫和五个女儿住在西岸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她是长老会会友，一共写了将近2000首诗，多数谱成圣诗。她喜欢即兴作诗，有时在缝纫，有时怀抱着婴儿，有时在做家事，只要有灵感即刻成诗。这首面对面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3: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名作曲家杜勒，在1898年所作。当时杜勒在新泽西州协助卫理公会的一个布道会，他住在当地牧师的家中。那天他和牧师夫妇外出探访，回家已经很迟，又必须赶赴晚上的聚会，师母来不及准备甜点，知道杜勒爱吃果冻，就对杜勒说，家中只有你中午吃剩的果冻，可否将就一下？杜勒欣然接受，他说，好，这全是给我的。而全给我，就马上给了他灵感，想到这可以做一首福音诗歌的歌名。于是他走到琴旁，在数分钟内谱成了一曲。歌词的首句是救主受苦，全然为我，流血死亡，全为我。主人听了非常兴奋，请他当晚就唱。但杜勒觉得歌词还需要修饰，打算明天再唱。第二天早晨，杜勒就收到了白嘉莉的来信，里面附有数首他的静作，请他配曲。其中的一首《面对面》，他的韵律和《全为我》完全配合。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歌词，采用白嘉莉的词句。杜勒想不到这首诗歌竟成为他最有名的一曲，全世界千万人唱这首歌时都心怀喜乐，希望能在主的荣光中与主面对面。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主同行，因为现在我们有许多事情不清楚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容面，那时刻将是美好无比。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说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23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读罗马书。今天我们首先要读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5到17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9节10节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注意学习研究它。罗马书的八章9节10节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灵和基督的灵这两个头衔词句，他们是交换使用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分，这也恰恰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和圣父之间乃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作为神的灵的圣灵和住在你里面的基督的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保罗把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和住在你们里面的基督交换来使用，可以看出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有不同的位格，但本质上他们却是平等的。这也恰恰证明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有一位神，他们有不同的三个位格，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参与进来，使我们能够成为那又真又活的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保罗所描述的种种的困惑和沮丧都消失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答案，他使圣父和圣灵都参与到基督徒的成圣的过程中。感谢神，今天三位一体的神也参与到我的生命当中。朋友，如果你还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参与到你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过得胜的生活，可以参考学习今天所学的内容，并且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献上感恩的心。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3节4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许多人不喜欢被称他们是罪人，他们常常说，我有什么罪？我又不吸毒，不喝酒，不偷，不抢，不伤天害理，不杀人放火，这个不错的啊，按着许多人的看法可以算是好人。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人的面前有没有罪，而是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罪。要坐在人面前没有罪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罪呢？我想如果我们对自己很仔细的省察以后呢，可以这么说，我这个人呢，虽然不敢说是好人呢，总也不是一个罪人吧。但是我们单单说自己没有罪，这是不够标准的。我们应当呢，虚心的来考察一下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圣经的诗篇第九篇十七节说，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圣经在这儿以那些把神忘记的人呢，称为恶人，也就是等于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神呢，在神的面前就有罪了。那么为什么忘记神也算罪呢？忘记神不是杀人，也不是放火，不是欺骗，或者是淫乱，或者是，难道神就是那么小气？人忘了他，这就算有罪了。曾经有过一个寡妇，对圣经里面说一个忘记神的人就是恶人呢，他的心中很不服气。后来呢，他从自己的经验上，深深地体会到圣经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和安慰。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呢，他们母子两个生活呢，就一天一天的比较穷困。但是她自己在无论怎么样的困难中呢，总要勉力供养她的儿子去念书。后来儿子中学毕业了，考到银行里做职员，总算呢已经能够自立了，生活呢也过得去了。可是这个寡妇呢，的心灵里边比以前还要痛苦，因为她的儿子把她忘了，从来没有给她一点钱用，也从来没有带她出去。人家对她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啊，有这么一个好儿子，不赌钱，也不跳舞，不喝酒，待人也很温和。但是她听了以后觉得更难过，虽然她的儿子不算是不孝了，或者是对他没有礼貌，可是呢，他的儿子完全不关心他，只喜欢外边交朋友，把这个妈妈完全忘记了，就好像家里没有母亲这个人。他说，我不是一定要我儿子给我钱用，也不是一定要我带我要他带我出去，可是他心里完全没有我。就在他这个失望的时候，他归向了神，因为他祷告说，他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忘记了你，好像我的儿子忘记我一样。一个忘记母亲的儿子，无论怎么好，在母亲面前总是一个不好的孩子。一个忘记了神的人，无论怎么好，在神的面前呢，也总是一个罪人。在耶利米书九章六节，还有以赛亚书一章三节，还有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这里面都会看见呢，有一句话就说，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忘记神的人固然在神面前有罪，不认识神的人在神面前也有罪。完全不想起创造他的神，这种人呢有罪，因为他们把神认错了也有罪。这好像一个忘记父亲的儿子固然是有罪，但是一个认错了父亲的儿子呢也是有罪。许多人把神认错了， 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反而敬拜假神。这就好像一个人呢，不孝敬亲生的父母，却去孝敬别人，一样的无知。有许多拜假神的人说，信耶稣是不孝顺的，是不要祖宗的，这个是完全误解了孝顺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十诫里面，第一条关乎人对人的诫命，也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就是说要孝敬父母。可见圣经不是不要人孝敬父母，不过圣经要我们注重的孝敬是实际的孝敬，不是做这些虚假无益的事。真正的孝敬是父母在堂的时候，我们善于伺候，听从他们的意思。如果父母在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孝敬他们，等到去世了以后才来供奉香火，这个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如果我们要敬奉祖宗呢，就应当敬奉那个最大的祖宗，也就是最前的祖宗，这就是天上的父，就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敬拜假神，这个是魔鬼引诱人呢错认真神的方法。对于那些有知识而无心寻求神的人呢，魔鬼让他们忘记神，不承认神。对于那些有心询问神的人呢，魔鬼就让他们找错了神。圣经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常常人呢不认识自己的神，这怎么说是没有罪呢？如果有一位尊贵的人来访问你，但是呢你竟然不认识他，随便把他打发走了，事后呢你必然会后悔。但是现在至高至圣的神要到你的心里来访问，你是不是准备接待他呢？再看诗篇的第78篇18节里边说，他们心中试探神，对于自己所欲的求食物。雅各书一章12节也告诉我们，神是不能够被恶试探的，但是许多人呢常常犯了试探神的罪。我们不是忘记神，不认识神，就是试探神。忘记神的人呢是完全不寻求神，凡事都随自己的喜好来行事。不认识神的人呢可能有寻求神的心，可是呢找错了，把假神当成真神来拜。那试探神的人呢却是存着一种疑惑的心来求问神，这样的求问呢当然是得不到神的应允的。许多人求告真理，照着拜假神的方法来试验这个所谓之神灵还是不灵，并且呢他们像这个圣经所说的随自己所欲的指定神要成就他们的心愿，也不管所求的那件事是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是否神所喜欢的。这样的祷告呢是一种非常没有礼貌很野蛮的一种祈求，老实说呢这是一种冒犯神的罪。比如我们请求一个人帮助我们做事，但是我们不管人家喜不喜欢，硬要指定他替我们做某一件事，必须在什么时候做好，否则呢就说他是一个没有信用不会做事的人。这么说呢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随便照自己的意思要神为他们做事，神不答应他们的祷告呢就说是神不是神，耶稣不是神。如果一个人存着试探的心来求问我们什么，我们尚且觉得受了侮辱不愿意理他，何况至尊至圣的神，我们如果存试探的心来求问他，怎么能不算是犯罪呢？所以我们应当存着信心到神的面前，不应当存着试探的心到神的面前。人在神面前另外一种罪呢就是轻忽神的审判。错固然是罪，轻忽神的审判，也就是说轻忽神现在的警告，也是得罪神。 神在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人的罪恶。好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借着神的所有的仆人警告人，这个目的就是呢，让人知道趁着神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呢，赶快悔改。但是常常人不但不理会，反而很讨厌神的警告，觉得很无聊，觉得很落伍，这样的轻忽神的审判，藐视神的权威呢，也是罪。神在审判人之前，总是先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轻忽了神宽容人的机会，就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了。我们如果干犯了地上的法律，尚且不能够不受审判，何况是干犯了天上神的法律呢？怎么能不受审判呢？但是很多人呢，都幻想没有审判，就好像是有一个小偷，每次偷东西的时候，他口里面总是念着说，警察不会捉到我，警察不会捉到我。但是他偷到第四次，哎，就给警察逮着了。警察会不会因为小偷嘴里面念警察不会捉到我，就不逮他呢？警察会不会捉小偷，完全不在乎小偷怎么想，然后就是完全要在乎警察要怎么做？就算是小偷像念经那么样念，警察不会捉我，警察不会捉我，警察不会捉我，那么样念，但是警察要捉的时候还是要捉的。这神的审判也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写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圣经说不信神的儿子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明了是什么理由，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原是出于神的好意，人竟然拒绝了神的好意，那么怎么能说是没有罪呢？本来是人得罪了神，并不是神得罪了人。但是人得罪了神之后，凭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神的赦罪。现在神因为他自己丰富的慈爱和怜恤，他怜恤人的软弱，所以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可以使人靠着耶稣再跟神和好，又能得到赦罪。如果人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反而连神按他丰富慈爱打发来拯救世人的心意也拒绝了，这个怎么能说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亲爱的朋友，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3节4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尽职的工作。有一个人被问到，你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多久了？他回答说，自从公司的人威胁要解雇我之后，我就好好的做到现在了。不幸的是，太多的人，甚至一些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他们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的心思不放在如何好好的运用时间，勤奋的工作，帮助老板和公司成功的达到目标，反而是想如何可以用更少的工作量获得更多的报酬。这种想法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就好像试着从一口还没有装好水泵或是抽水马达的井里抽水一样。你要愿意去投入一些必须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才能期待你应该得到的回报。一旦你给水泵和水管吸入了足够的水，井里的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回报是相当巨大的。一位老板对一位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好好的工作，我就什么时候给你加薪水。圣经也说，守勤的却要富足。如果有人问你的老板，你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人吗？他们会怎么回答呢？请记住，借着勤奋的工作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3节4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8篇第2节到29篇第2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好，我想哈，那个敬拜赞美，很多人举手的根据，可能在圣经里常常写到向这个地方举手。当然，这也可能是人性了。就我们很兴奋的时候，我们就把手举起来。不过这里也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向你至圣所举手。这我也提过，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特别讲，当百姓祷告的时候，不是在讲祷告，百姓向着圣所祷告，就是我说回教徒向麦加祷告也是有这样的传统哈，向着哪个方向，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想成比较迷信，但是我已经说过了，在时间空间历史里面，我们的人性使我们比较倾向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向着圣殿祷告，或者是在圣殿里祷告，或者是跟比较属灵的人一起祷告，我们觉得这样比较亲近神，这无可厚非，也不一定是错误，只是不要把它偶像化就是了。所以向至圣所祷告是一种对神的殿的一种尊敬，稍微小心点，不要把它偶像化，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的。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管神用了神是什么理由，是他愤怒，是他考验我们，是他磨练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回音，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听到他讲话，很多时候神对我们好像隐藏的，这时候你要更加有信心。这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那个穷寡妇的祷告一样，求不义的官，好像神像不义官一样不理他不做，还有甚至有的时候有更坏的代理，但是我们都因为十字架上耶稣，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一定是正确的哈。第三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大卫在这里对那个作恶作孽的人哈，特别讲到就是他们这些人口蜜腹剑，心口不一，跟邻舍说和平话。当然在这里大卫很可能是想到他自己了，对我说和平话，但是呢心里却是奸恶。扫罗曾经保证过，保证跟大卫说你是平安的，结果后来又要杀他，心里是奸恶的。那我们也不必说扫罗，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这样，心口不一是大卫非常恨恶的，可能他也深受其害。当然大卫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恶人和作孽的有很多，但是讨厌的是他们常常跟义人一起被消灭。好，这我们又看到大卫这样求，可是在海地的地震，在台湾八八水灾，在每天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看到得癌症的或者是受到天灾人祸的，或者我们就再讲简单一点吧，死亡的人，谁说神把它分别出来，好像神没有分别出来，好像就跟这个诗篇所求的刚好相反，神总是把善人和义人一同除掉。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见证有一个基督徒没有搭上飞机，结果那个飞机摔掉了，而有的基督徒没搭上一班 bus 这班 bus 结果撞车了，感谢主你要这样感谢主也是对的吧，只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啊。亚当夏娃的后裔，人人包括耶稣在内都死了，都一同除掉了。在一场灾祸中，或者不是一场灾祸中，各位，基督的死法跟非基督的死法有什么不一样？寿命平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基督的寿命平均寿命比较长一点，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平均基督徒的女孩子比较漂亮一点，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基督徒的生活比较幸福一点。各位，不是没有社会学家做这些事，不是没有人做这些事，我认为神的儿女平均来讲是比较幸福的，我认为应该可以查出来
不过这有没有说服力就不知道了。就一般的民意调查，一般的是田野调查都不一定准确，何况这些也又是一个大概。这个大概最重要的还不是在统计数字上，因为那的确很多成见，而且权威不够。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到，旧约新约都讲到说，一个人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神是赐福给他，而这个福是包括今生的福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没有，而且总的来讲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我觉得也是这样。甚至我们这样说吧，当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道德比较好一点的时候，虽然社会学家或现代后现代根本 也是道德相对主义，不知道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那我不去谈它，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还有一点道德观念，不管你是哪个时代，当一个国家社会民族道德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幸福一点，不管你怎么定义它。而道德比较好，当一个国家民族他的知识比较好的时候，他也容易比较幸福快乐一点，比较不迷信不愚昧的时候也就幸福快乐一点。而我认为基督教跟个人团体国家民族的知识和道德的进步都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不敬畏不相信真神，个人团体的道德和知识都比较差。当然很多人会提出相反的，哦，你看那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不信耶稣的啊、哦。我觉得这要把它看长一点。我觉得知识如果是正确的知识，可能有的时候要花十几二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看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应用也是一样。我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就是基督教敬畏基督教，尤其是在历史上十七世纪以后的清教徒导致了近代的科学，而且近代的民主、近代的资本主义、近代的比较合人道的政治方式，我觉得这都跟基督教有关系。在中世纪天主教，我们不管说是不是天主教，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文化和艺术也比异教徒我觉得要好一些，总的来讲。当然这个很多人就会大大的生气了，觉得我们印度啊、中国啊、埃及没有基督教也非常有文明，我觉得那是神的一般恩典，而且他们不认识神基本上是一个残酷的不人道的。好，用到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觉得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还是在掌管，敬畏上帝的人，相信神的人，神平均来讲，总的来讲是给他比较多的祝福，物质上的。但是我又要说了，相反的例子也多得不得了，不仅好人坏人神有的时候一起除掉，而且有的时候好像神还让坏人得到更多物质上祝福，也是有的。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讲，我愿意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讲的这一句话，就是在今生罪恶的世界里，神的公平的报应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完全没有我们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公平的报应也不是完全，如果完全的话我们不需要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神让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特别被分别出来被保守。第四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好，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看到这一类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今天基督徒不太敢做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好像都违反了这个以德报怨，为你的仇敌祷告，爱你的仇敌的教训。但是我也讲很多次，我再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神的赦免和神的刑罚是不会冲突的。神不会因为一件他的做法而否定另外一件，因为神所做的、神所示的、神所有的都是美好的。
一致的。我们现在不讲别的，就讲公义。公义我们也不讲别的，就讲公义的处罚。公义的处罚和慈爱的赦免不会冲突的。那你说明明有冲突啊，赦免就不处罚了。而我们也说这些事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把神的公义和慈爱、赦免和刑罚都表现出来了。这我们不去详细解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和当时的大卫在世上也是一样。我觉得当今天基督徒更清楚，在当时大卫不是没有，因为神做事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对任何人都存着爱心，我们都希望他好。而我们希望他好的时候，如果他始终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始终很难说好，就是相对的，我们也希望上帝很公平的处置他。这个处置他，一方面希望公义能够彰显，另外一方面也是爱他，希望这个严厉的对待可以让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生活，所以也是爱他的。所以这句话没有不爱。而你也应该很清楚知道，就算我们这些基督徒尚且如此，何况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各位，如果你只是一天到晚赦免啊、原谅啊、饶恕啊、爱啊，而没有公义的刑罚的话，那会叫人恶上加恶。当作恶没有处罚的时候，会叫人恶上加恶。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们需要肯定这一点。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基督徒可以祷告的，也应当祷告，就是公平。只是你要小心，希望你这个祷告没有不慈爱。我希望他受处罚，希望是因此他可以悔改，希望是他不悔改。

这第五节，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就他就必然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如果他们永远不相信，就永远毁坏，永远不建立。如果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神给他们一切觉得最恰当的机会，他们还不信，神就会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那当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不在平常中神所启示的万事万物中就来敬畏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要毁坏他们。在如果他们还活着，这种毁坏是希望他们知道反省悔改。如果到一直都不听的话，那最后就是永远的灭亡。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们相信耶和华一定垂听，我们相信我们还没有祷告耶和华就垂听，我们相信神在万事万物上都有预定和计划，但是在我们人间，我们也相信神会叫我们苦等，神会叫我们苦候，神会叫我们等到死亡还没有反应，那我们需要继续的等候，神都是美意。有的时候神也回答了，我们希望越早越好，回答的时候我们称颂他，不回答的时候也称颂他，但是我们照着人性尝试，当神回答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高兴的称颂他。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歌颂他，颂赞他。他是我的力量，表示我们能主动出击，能够主动工作。他是我的盾牌，表示我们能够被动的消极被保护。我们但这里心里依靠他，这是又讲到信心。你真是要有信心就得到帮助，而信心得到帮助也表示即使好像没有帮助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就这些经文你都要很灵活的跟其他地方一起来看。耶和华帮助我欢乐，前面是耶和华不要闭口。有的时候耶和华帮助不是那么快，或者你肉体没有经历那么快，你仍然能相信他是你随时的帮助。那最少让我们常常赞美他吧。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百姓的力量，而不是一个人了，是众人了。百姓的力量包括百姓在君王的领导之下去作战，包括百姓在君王的领导之下耕耘做生意等等。这个力量包括国防的力量，包括经济的力量，包括农业的力量。我们求神赐福 给我们力量。这里受膏者不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已，这里受膏者是指着所有上帝的喜悦的百姓。他的百姓就是他受膏者，就是神把恩惠慈爱所加给他们的，给他力量，给他丰富，也还是需要得救。哎呀，就我们得胜很好，得到丰富产业很好，但也有的时候也是仅仅的性命里得救。好，你看到这里就是不是个人而已，也是团体的，也就是也不是个人一个人得帮助，也是团体得帮助。我们这里又想到教会啊。第九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服侍他们到永远。那这里又有到永远了，你不能只说这是一代一代，你必须想到一代一代。如果他真的很幸福的话，他不可能不希望他能够更长远的能够享受这一点。所以就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人也是有永恒的盼望的。这个牧养呢，各位也不要忘记，牧养是耶和华在牧养，但是牧养也是很清楚，是神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官、他的王、他的士师、他的祭司在牧养。我们今天也都在牧养哈。我再一次说，恐怕哈，这是正统的讲法哈，神没有直接的在管理这个世界，神总是间接在管理的。所谓直接的也是一个想直接间接一个想象的说法，因为神的直接间接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间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吃饭

不是神直接从天上把饭掉到我们口里的，这个是耕种的，是有光合作用的，是借着自然法则的，是借着不信主的农夫的，是借着这些的。那么甚至就算是玛拿，我也很难讲是神直接的，我不太知道那个玛拿是怎么样，那里好像也跟露水有点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当我们相信一位全能的神在每件事上显出他奇妙作为的时候，不要想到神做这个事就是没有经过其他的东西。所以神啊，求你医治。我说的可能你觉得直接的医治就是不吃药就好，间接的医治我们觉得比较不好的就是看医生吃药，但是各位，不吃药就好，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吃药就好，而且是立刻就好是最好。如果说不要吃药，你就去祷告，祷告完了就好了，哦，这还经过间接，就经过祷告。如果祷告结果只是你去睡一场觉就好，那也不错，但是还经过10个小时的睡眠就还不够好。那我再问你一下，各位，你生病了一祷告就好，那你为什么不更直接一点？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生病，不是更直接吗？神为什么间接的让细菌到你里面，然后让你头痛了很久，然后让你祷告了？各位，我觉得很难分什么直接间接，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希望好的东西越快越长越久越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神就让我们常常经历许许多多非常多的艰难，有快有慢，但让我们就继续信靠上帝，而且相信上帝会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留心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恩待我们。好，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到永远，每时每刻都是。29篇第1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当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而这问题也很多了，神的众子是谁呢？好，我都觉得我们在看圣经啊，敬畏上帝的话，然后我们用常识来判断是很重要的。不要不用你的脑袋，不要不用想象力，不要不用逻辑，不要不用理性，不要不用经历经验啊。圣经既然都是在历史中写成的，也都是跟神的选民或者跟神的子民这样表达出来，起码是对我们说的。我就觉得这个神的众子基本上不应该是有人在对天使说，天使啊，你们要赞美上帝。我想应该不会。各位，在你信耶稣过程里，你有请天使赞美耶和华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想神的众子可以，我觉得除非有什么很清楚的历史考据显出来，否则我们照这字面意思来讲，神的众子应该是跟神的儿女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啊，这完全不可能指着天使啊，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啊，他实在是太被恩典感动了，而且他譬如说可能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是有很多的神的使者来帮助他，他对天使有很多的熟悉，然后觉得神实在太伟大，天使的一切的能力也是来自神，所以呢，他也就勉励天使要多去赞美神。我觉得这也可能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神的众子应该一般就指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除非他真的是在特别的经历中经历天使，然后就把神的众子用在天使身上，也把荣耀能力供给他。好，下面这话我们太熟悉，但太熟悉我也要解释一下，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什么叫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当然我相信你现在都有标准答案，也是正确答案，就赞美他嘛。
那我们今天一般把荣耀归给一个人，那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锦上添花的意思，一个是雪中送炭的意思。锦上添花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他跑白，他奥运拿到第一名，那给他荣耀就是把金牌给他，他已经得到荣耀了，很多人都鼓掌了，他跑到第一名跑完，很多人鼓掌了，他已经有荣耀了，然后继续给他荣耀，给他金牌，然后继续给他荣耀，当他拿到金牌回国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有人献花，然后继续给他荣耀，他就做广告啊等等啊，这给荣耀。那请问你今天把什么金牌献花还有广告请耶和华来做，就什么叫把荣耀归给耶和华？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您收听的顺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木。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木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哪，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由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哪，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曾经为神给你的话感谢他吗？阿爸天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指教我如何把每日读经祷告列为我生活的第一优先。主，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生命。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净。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小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记得我们上次说的故事提到野户假装来探望约和兰王的这个队伍，他们在一瞬间就杀死了以色列的国王约和兰，夺取他的王位。连当时来探视的犹大国的国王亚哈谢还有他的那一群大臣也都跟着被杀了。耶户的手段是又快又狠，他知道这个约和兰的背后还有一个一直在搞鬼的太后，就是那个住在耶斯列的耶喜别太后，所以他也继续进行他的下一步。耶户这个大将军他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太后呢？他又会怎么样来管理他的国家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说给你听哦。

0: 耶户把以色列国王杀了以后，为什么要连亚哈谢还有他的臣仆们都杀了呢？原来就像他在军营里面所吩咐的，要所有的将领看好部队，不许他们任何人离开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让消息走漏。所以难怪他会一次就杀了这么多人。由此看见耶户他是很容易猜疑的，虽然天父爸爸都已经借着先知告诉他他要当王了，可是他还是宁可杀掉这些可能走漏消息的人。果然他就这样悄悄地到了耶斯列，等到耶洗别太后听到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知道耶户已经来找他了，他是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耶洗别太后就趁仅有的一点时间帮自己梳头化妆打扮了起来，他打算维持最佳的形象来表示他一点都不慌张。接着他又从王宫的一个窗口开始往街上看，就在他看到耶户他们一路从城门口进来的时候，他就大声喊叫着斥责耶户，他就跟之前的那个叛徒，曾经刺杀以色列国王的人叫做辛利，后来篡位的那个王一样，根本就是要杀国王的人。他嘲笑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带来平安和安定呢？耶户听着他说完，就往上看着他，然后冷冷地对所有的人说，
1: 这里谁会拥护我？谁？
0: 他威严的声音才一说完，有几个在王后身边的宫廷官员正从窗口害怕地看着他。耶户看着他们说，
1: 去把他给我扔下来。
0: 那几个人一听到就赶紧跑到太后身边，一把抓着太后就把耶洗别太后给扔了下去。这会儿只听到耶洗别的惨叫声，太后就摔死在街上了。耶户大喝一声，就赶着马车直接碾过了他的身体，往王宫里头去了。这一幕毫无顾忌地碾过太后尸体的景象还在这些官员的脑海里，所以当耶户进入王宫的时候，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只看到耶户是一派自然的大吃大喝了一会儿，然后才对大家说，
1: 哼，去找几个人把那个该受咒诅的女人帮她收收尸拿去埋了吧，哼，毕竟啊，她到底是王的女儿啊。
0: 可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距离耶洗别摔死好一会儿了，所以当这些仆人要去收尸埋葬太后的时候，只能找到他的头骨和手脚的骨头，剩下的都给野狗叼走咬烂了。这些仆人们处理完就回去向耶户禀报这件事情，没想到耶户一听完就说，
1: 哼，这不就是天父上帝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吗？以利亚说过狗要在耶斯列城吃耶洗别的尸体，剩下的残骸就像田里头泥烂的肥料，没有人可以辨认出来，这就是他的惩罚呀。
0: 说完他继续吃他的东西，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仆人们一个个看着这个王，只有更加战战兢兢，怕一不小心得罪了耶户那可就惨了。耶户这下子可以好好当王了吧，他担心的太后已经受了报应，他也应该可以好好治理这个国家，让百姓们安居乐业才对呢。耶户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想起之前亚哈王有70个子孙还住在撒玛利亚，这件事可得处理一下。于是耶户就写了信给城里的那些领袖长老们，还有那些负责照顾亚哈子孙的人。那封信上是这样说的，
1: 你们这些协助照顾亚哈王后代的人，我知道你们有自个儿的马车、马匹、武器，还有驻扎的军队。现在，当你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们，要立刻把这些亚哈王的后代子孙，推选出一个最能干的人，准备立他做王，并且大家一起为他打仗，保卫他的王位。
0: 当然，耶户杀王篡位还有把耶洗别摔死的事情，其实多少已经有一点风声传到这些人的耳中了。耶户这封信说起来好像是要推举更好的亚哈后代来当王，而他自己会退下来是一样的。可是这些撒玛利亚的领袖们可真的都吓坏了， 他们知道这个绝对不是真正耶户的心意。他们当中就有人说，
1: 既然连约荷兰王和犹大王亚哈谢都没有办法对抗耶户，我们这些人要怎么跟他对抗啊？
0: 商量了好一会儿，总管撒玛利亚王宫的大臣和当时的市长，连同长老和那些照顾他们的人，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耶户，里面说，
1: 请把我们当成您的仆人，您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都愿意做，但我们决定啊，我们不会推举任何一个亚哈的儿子做王，一切都按照您认为妥当的来做吧，您说是谁就是谁啊。
0: 耶户看到回信冷笑了一下，就立刻给他们回信说，
1: 如果你们愿意归顺我，愿意听我的命令，明天这个时候去把亚哈王的子孙们的头都给我带到耶斯列来。
0: 这一封信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些负责照顾亚哈子孙的贵族当中，他们反复看了看信，知道这个信其实就是来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效忠耶户的。当耶户的信送来之后，没有多久，这些负责照顾的贵族果真一个个的把亚哈的70个子孙都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都送去到耶斯列给耶户来看。这时候有使者就来告诉耶户说，亚哈的子孙们的这些人头都带来了，他也确认这些就是亚哈的子孙之后，就派人把这些人头都堆在城门口，堆成两堆，留在那儿，一直留到第二天。第二天一早，耶户就上到城门口，亲自对那里的百姓说，
1: 就是我背叛了约荷兰王，把他杀了。这场叛变，你们当然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可是，这些人呢？这些他的子孙是谁杀的呢？我已经证明了，天父爸爸所说，有关亚哈的后代必要灭亡的每一句话都成就了。借着以利亚先知所说的预言都成就了。
0: 耶户一下子把叛变和杀了亚哈家子孙的责任都牵连在所有人的身上，这下子大家更不敢反抗他。更可怕的是，耶户接着还把亚哈那些住在耶斯列的亲属、官员、亲密的朋友还有祭司一律都杀了，一个都没有留下，有一点点可能的叛变他都想办法把它消灭。耶户确定在耶斯列已经没有人会反对他之后，他就离开耶斯列去到撒玛利亚，毕竟北国以色列主要的都城就是在这儿。回城的路上，他经过一个叫牧人营的地方，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几个来探望耶洗别王后的亲属，因为亚哈谢的妈妈是亚哈家的人。耶户知道了之后，就立刻活捉了这些人，最后把他们也都杀了。接着他又巡行很多地方，每到的地方，当地的长老领袖都跟着他，把当中有跟亚哈带一点点亲属关系的人都找出来，他们每一个都遭殃了。亲爱的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耶户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天父爸爸都保证他要做王了，他却想尽办法要把那些可能起来叛变的人一个个都杀了。看起来他早就想好要怎么叛变了。天父爸爸本来是要给他个机会当一个好王的，可是这下子却是一个残忍好杀的恶王了。记得吗？天父爸爸给我们好机会去做一个领袖，那可是让你有机会为大家服务，而且是你的责任哦，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信心的功课，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并且顺服神，你才能学到。
3: 学到之后又怎样呢？
4: 又怎么样呢？
2: 学到之后，你的信心一直在增加，以后你遇到困难时，你相信你自己必定在神的保守中，你就不会害怕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不会被忘记，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1: 我都收拾好了，
0: 劳伦坐在餐桌旁说。当妈妈递给他刚烤好的饼干时，他冲妈妈笑了笑。
1: 呵呵，谢谢妈妈。
0: 哎，斯潘塞一家什么时候来接你去露营？
2: 2点多吧。
0: 劳伦嘴里吃着饼干含糊地说。啊，好的，替我谢谢他们。你爸爸要上班，而我的车还在维修。如果他们不帮忙送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次出行一定会很棒。
1: 啊，是的，去的路上我可以跟格雷斯待很长时间，我太激动了。
0: 劳伦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事可做。他决定去看书，希望这能帮助他消磨一小时的等待时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挂钟，吃惊地发现已经2点半了。他很好奇，为什么格雷斯和他的家人还没到呢？
1: 他们可能出来的比较晚。
0: 但到了3点，他开始焦急了。当劳伦挂上电话时，妈妈正拿着一杯水从外面进来。
3: 哦，我都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2: 是的，我刚给斯潘塞夫人打了个电话，但她没接，我想她手机可能没电了。我担心他们把我忘了。
0: 劳伦后来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打完电话后，格雷斯忘了告诉他的父母要来接劳伦的事情，
2: 直到他们出发后1个小时才记起来，但那时再返回已经太晚了。
0: 劳伦晚上吃饭的时候告诉爸爸，
2: 格雷斯对此感到很抱歉，可是我真的不能相信他竟然把我忘了。
4: 我相信他一定感到很难过，人们有时会犯错。你知道吗？这使我想起有一天耶稣会再来，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那真正的家。有时看上去他好像把我们忘了，但圣经说他在人们的生命中耐心地做工，这样他们在还可以悔改的时候就能够相信他。当时间到了，他会再来，他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属他的人。现在吃点甜点怎么样？我听说有饼干。
1: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会觉得耶稣好像忘了你？
0: 不，他没有，他正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样有一天我们能到天国和他永远在一起。当时间到了，他会再来，把那些相信他的人接走，永远和他在一起。在那之前，他借着圣灵与你同在，他永不会忘记你，也不会离开你。感谢他赐给我们如此美妙的应许。今日秘诀，你不会被忘记。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14章3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现在让我们用最美的声音向神歌唱哈利路亚。

0: 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戴十字架项链，可是十字架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吗？为什么要戴在身上呢？
1: 你不要忘记神的奇妙，它可以使清水变美酒，使瞎眼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哑巴能说话，死亡能复活。它可以使不好的变成好的。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也可以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了。
2: 对啊，我们去教会也可以让不乖的小孩变成乖的小孩。
1: 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跨过罪的鸿沟。你们告诉我，十字架有几根木头组成的？
3: 两根。
1: 没错，直的那一只代表神跟人的关系已经被建立，横的那只代表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建立。所以我们去教会，除了学习神的道理之外，也要和你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建立好的关系，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样子才不会白来教会哦。以后你们看到十字架，就要想到和神和你周围的人建立好关系哦。
0: 我知道了，
2: 我也是。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是这样，
1: 耶稣真像你一样，
2: 像我吗？
3: 耶稣真像我一样。
2: 哇，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5: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6: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里，愿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让下面的分享和信息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亲爱的朋友，我猜想你或许是一位喜欢音乐的人，云和自己呢，也非常的喜欢传统的圣诗。他们不但韵律和谐优美，有些圣诗的后面呢，还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和见证。今天呢，我就介绍一首圣诗和它的作者写这首诗歌的故事。这首诗歌的名字是《我心灵得安宁》，歌词的作者是斯百福。斯百福于1828年10月20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北特勒伊。斯百福年轻的时候就在芝加哥开办了一间很成功的律师事务所。他事业成功，家境富有，还有一颗爱主的心，不但在教会当中热心的服侍，也大力的支持当时一些神所重用的大布道家，如穆迪等人的事工。看起来呢，神对他有着丰盛的祝福和眷顾，让他过着安宁满足的幸福生活。可是在他40岁那一年开始，他经历了好几次重大的灾祸。斯百福把他大部分的家产投资到密西根湖畔的房产上，本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可是1871年10月，芝加哥发生了大火，芝加哥城几乎全都被烧光，斯百福的投资也通通被烧了个干净。更不幸的是，在那之前不久，他唯一的儿子才刚刚过世。虽然斯百福的家庭遭受了丧子和荡产双重的打击，他却打起精神，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灾民重建家园。灾后，他们全家人又竭尽所能地服侍了两年，加上原本的创伤，全家都已经精疲力尽。1873年，当穆迪要去英国布道的时候，斯百福打算带全家到英国去休息一下，顺道呢，协助穆迪的布道工作。出发的前一刻，斯百福因为业务上的需要而留了下来，于是他太太与四个女儿照原定的船期登船先行去欧洲，他自己则要在几天之后处理完相关的业务，再前往欧洲与妻女会合。但是在11月22日，他妻子和女儿搭乘的这艘由美国前往欧洲的船，被另外一艘英国轮船撞上，在短短的12分钟里就沉没了。几天之后，海难的生还者终于在威尔斯的卡迪夫登岸。斯百福太太给他先生发了一封电报说，只有自己获救。

斯百福随即乘船前去与他挚爱的妻子会合。当他搭船来到他四个女儿溺毙的海域附近的时候，他遥望海面，心中伤痛，同时也感到神深切的安慰。回到船舱，他无法入睡，就写下了心中的一句话 It is well, the will of God will be done. 是的，愿主的旨意成就。这之后，他根据心中的感动写下了这首诗。诗歌的前面描绘了他内心深沉的悲痛，忧伤来，似浪滚。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与苦难的主题上，他接着写到了主的引领，在第二段歌词写出了人在试炼中有主的保障，第三段歌词歌颂基督的救赎大功，第四段歌词则盼望基督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在副歌当中，他明确地宣告，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斯百福经历了失去四个女儿的惨痛悲剧之后，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实在是奇迹。这首圣诗不久被布里斯看到。布里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圣乐作曲家，在他短短的一生里写下许多的赞美诗词和曲。他深深地被斯百福的经历与歌词的内容所感动，就为这首歌谱了曲。这首圣诗的调名就是那艘沉船的名字 Wir du Havier， 后来呢被广为传唱。斯百福夫妇在1881年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与一群朋友离开了芝加哥，前往耶路撒冷定居。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照顾当地贫病无依的人。虽然斯百福在八年之后，他60岁的时候去世，可是那些重要的事工仍然继续下去。在他女儿所写的一本书《我们的耶路撒冷》里，记载了这一特别的家庭和他们所推动的事工的故事。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风浪，遭受打击，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可以从斯百福所写的这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里学习依靠神，不论环境顺逆，确信主会引领我们的心灵也会享受到无比的安宁。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诗歌。云禾先把歌词念一遍：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撒旦随来侵，众试炼随来临，但有主美正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无助之困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回看我重罪，全钉在十架上，每念此忠心极欢畅。主担我重担，何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必安宁。

亲爱的朋友，愿这首诗歌能安慰你，让你的心在主的怀抱中得安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23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智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三讲。

0: 现在我要讲的呢，就是我要把这个旧约的先知书有一个 overall picture， 我们有一个 general survey。 照我们平常的惯例里面呢，好像这个次序方面来讲，第一本书是以赛亚书，是不是以赛亚的第一个先知呢？是不是？不是。哪一个是第一个先知啊？啊？哪一个是第一个先知？知道吧？啊？阿摩斯，你是不是叫阿摩斯啊？阿摩斯是第一个先知，阿摩斯第一个先知。那么我们不要照着圣经的目录来放啊，因为圣经的目录有的是长短，他们有他们的用作用，我们应该是根据他们的时代来放。那么你说这样子你怎么知道他的时代？因为很多的先知书都有一个 introduction， 某某人做王的时候他做说预言，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放的时候应该这样放：叙利亚危机、亚述危机、巴比伦危机、波斯危机。我现在所讲的呢，第一个危机是在第八世纪，略略的讲哈，当然不是很绝对哈。第八世纪的这个 BC 哈，祖前第八世纪的先知是叙利亚的危机。第七世纪是 Assyrian， 那么跟巴比伦里的 overlapping 了。那么然后呢，在第五世纪跟一部分的第六世纪呢，是巴比伦跟亚述跟这个波斯的，跟波斯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结果跟亚述夺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犹大的南国结果给巴比伦打败了，对不对？啊，那么刚才弟兄曾经问起有关君王大卫的后裔将来成为救世主，我马上就要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是 Messianic Prophecy， 弥赛亚的预言的问题，我马上就要解释。现在好不好，我们现在集中在第一个危机，这个叙利亚的危机。叙利亚的危机有四个先知，叙利亚的危机有四个先知。第一个是阿摩斯，第二个是何西亚，第三个是以赛亚，第四个是米迦。阿摩斯是南方人，向北国，向北方传道。何西亚是北方人，向北方传道。以赛亚他是南方人，在南方传道。米迦是南方人，在南方传道。时间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从历史的背景来说，那个时候是在大卫所罗门最好的时候以后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国际的矛盾呢，我们知道，大概你们有没有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biblical world 的东北呢，就是巴比伦、亚述、叙利亚那些地方，西南呢是埃及，巴勒斯坦刚刚在中间了。换句话说呢，这个是两个强权，一个强权就是在东北，一边强权是在西南。从西南到东北要有贸易方面的来往，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这个南国跟北国以色列有很多的打仗，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成为这个国际这个情势的牺牲者了。他们这个地方在打仗的地方，两边打仗就到这里来打。那么因此呢，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乌西亚，你们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乌西亚王蹦的那年，乌西亚王死的那年，乌西亚王啊，那个乌西亚那个王呢是犹大南国的王，当时北国的王呢是耶罗波安二世 second， 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刚刚翻国的时候，第二个那个时候刚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刚刚是两边这个贸易断绝了，东北跟西南不能做生意，他们决裂了。这些决裂之后倒好了，为什么好呢？他们不打仗，冷战没有热战，不打仗。这些不打仗的时候啊，结果这个东北要向西南做生意，要经过以色列跟犹大；西南要往东北做生意，也要经过他们。结果这样经过之后啊，犹大跟以色列经济情形就特别好转。好像是古巴危机的时候啊，美国就不愿意古巴的糖来的时候呢，结果台湾的糖业就大大的发展，夏威夷的这个糖厂也是忙得不得了，甚至别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啊，好不好呢？很好，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经济情形很好。好不好呢？不好。为什么？当经济繁荣的时候 ，social mobility 啊 ，urbanization。 都市过分集中了，经济财富很好了，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如果你注意一下看阿摩斯书里面了，夏天有避暑的地方，冬天有避寒的地方，他们这些人又吃得饱穿得暖了，结果他们对神的信仰就差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阿摩斯，他虽然是南方人，但是现在的危险最危险是北方，因为北方不久就不久就完了，只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这个北方就完了，北方人看不见了，说是这下子好了，我们很安定。阿摩斯到那边去就告诉他了，你们完了，神审判一种神的假期手，你们也完了。哎，这个简直讲笑话，怎么完了嘛？我们生活越来越好，还会完吗？会，因为你们现在不行了，因为你们三犯四次的犯罪，你们也完了。如果各位你能够看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非常巧妙，他一开始就讲亚门怎么样，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哪一个国家要受灭，要灭亡，哪一个国家要受审判，讲来讲就讲到最末了，以色列要受审判。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慢慢看，不过我可以跟告诉各位，如果你把它记下来，你慢慢看也很好。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里面呢，他在哪里传道呢？他在伯特利传道。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是王的圣所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个亚麻谢，因为那个亚麻谢的大祭司好像是这个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好像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的那个大主教牧师一样。什么？你这个乡下人，你南方来的乡下人到我们北方大城市来传道，简直笑话。你回到南方去，南方去混饭吃好了，这里没有你的地位，这是什么地方？那么结果阿摩斯怎么说呢？他说，我原不是先知啊，如果你说我是先知的话，我不是。他不是否认他的先知，而他意思说，我不属于这个先知同业工会的人啊，我不是这个 trade union 的人，我没有这个身份，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但是神要叫我传道，我非传不可啊。他是一个农人。好了啊，何西亚呢，他是北方人，何西亚是北方人，他向北方传道，跟南方人向北方传道很大的不一样。那所以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感受啊。比如今天这个香港的跟台湾的人弟兄姊妹对今天的局势的改变，这个、感受也不一样。那我们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的环境不同。阿摩斯怎么样？阿摩斯到北方去传道，这凶得不得了，你们该死该灭亡，你们完了，你们神要刑罚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南方人嘛，他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讲起来当然厉害一点。何西亚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何西亚他是当地的人呢，他也知道神的审判，但是他怎么讲？哭啊，哦，他是哭啊，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怎么办呢？我知道审判要来了，他哭啊，一直哭，因为他自己身历其境。所以我们说阿摩斯呢 The prophet of doom， 何西亚是 prophet of love， 一个是讲公义的先知，阿摩斯是公义的先知，何西亚是慈爱的先知。阿摩斯是传福音的奉信家，何西亚是培灵家，一个是广的，一个是圣的，一个是广的，一个是圣，不同，但是神用不一样的人。哎，你说何西亚好还是阿摩斯好？都好，因为他们都被神使用。以赛亚跟米迦他们两人的出生不一样，所以所传出的信息也不一样。以赛亚他是从这个王族出来，他从贵族出来，他是 city boy， 他是都市里面出来的了，所以呢，他对耶路撒冷的人责备的时候应情形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一个人啊，生活享受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不要太过分就是了。米迦就不行了，米迦他是乡下人的，他乡下人到城市里面简直胡闹嘛，你们吃的那么好，穿的那么好，这个完了，耶路撒冷一定会毁灭。但是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那你说这个倒是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因为这个立场角度不同。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在历代神用不同样的人，我们不同样的背景，我们不同样的感受，神就用不同样的人，但是信息还是一样。什么信息呢？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慈爱，慈爱的救恩，耶和华的日子，余数，这些还是一样，这些还是一样。好了，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现在就要讲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我们常常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messianic person， 一个是 messianic age， 一个是弥赛亚，这个是人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君王 messianic king， 另外一个呢就是 messianic age， 是弥赛亚的时代。在这个四个人，这个四个人阿摩斯、何西亚、米迦跟弥赛亚呢，这四个人他们都有弥赛亚的预言，但是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里面最重要的一位呢，就是当然是以赛亚了。为什么我们对以赛亚的信息这么熟悉呢？最主要的还是 Handel Messiah 是吧，每年圣诞节的都要唱了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什么等等很多，这些都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的那些信息，所以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好了，那么我就从以赛亚开始讲，我再补充阿摩斯、何西亚、米迦，再补充这个意思哈。那么以赛亚书里面呢，讲到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个弥赛亚呢？你们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这个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情形呢，我们研究这整个的一段，从第七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伊马内利预言，伊马内利预言。那么这本伊马内利预言当然是根据第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马内利。第九章里面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好，那么第十一章里面从耶西的根要发出一位，那么这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位君王，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再用一个名词，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到，我所说的是一个 royal ideology or ideology。 那么我就马上也答复刚才弟兄所发出来的问题。君王，我们记得当大卫要为神要盖圣殿的时候，神说你还没预备好，你的儿子要盖圣殿，不过呢我应许你，从你的家里面以后就有一个这个所谓 royal line， 以后君王的位置都要在你家里面出来。这个圣经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2 Samuel 7， 这个是所谓 Davidic covenant， 神与大卫立约，神与大卫立约。那么这个大卫的立约呢，以后就知道这个约的意思实在是一个 messianic prophecy， 不但是在犹大北国一直的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而且将来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出来一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就讲到大卫的后裔。这位王是一个什么王呢？这位王他是一个永在的父，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位和平的君，他是一个非常 glorious and mighty soldier，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有力的一位战士。这所以讲到就是特别注重这个 royal， 他是君王的，非常威严。但是在以赛亚书中四十章开始，这个 messianic prophecy 讲到这位 person 是怎么样一位 person， 不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位君王，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42章、49章、50章、52章到53章这个四首的所谓 servant poem， 仆人之诗啊。那个仆人是谁呢？是先知。这位仆人是谁呢？是祭司。这位仆人不但是祭司，而且也是祭品啊。Sacrifice himself，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呢，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但是呢，这个羊他就是拉到被宰杀的地方等等。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一位 suffering servant， 就是讲到这位弥赛亚是一个 servant。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当耶稣说他说我来是一个用人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并且而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受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 servant motif 以色列人应该懂了，以色列人应该懂，特别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更明白了。所以不是有安提阿波的太监在旷野走路的时候，腓力走过去了，给他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这就是基督给你讲的话，你看 是不是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看见了没有，这个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好了，我们现在呢就稍微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来思想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还不单单讲到人物，也讲到时代。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也就是米迦书里面第四章里面，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山什么？锡安山。这个山什么？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中心，很多的人将来万国万民都要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不但是在前半部的以赛亚书，后半部的以赛亚书很注重 universalism，救恩是为全世界，将来不但是在耶路撒冷要成为敬拜神的中心，甚至于啊，要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连自然界的现象都改变了，旷野要变成有水的地方，又开江河了。那么而且呢，这个都改变，连蛇都可以跟绵羊一起住了，因为蛇毒蛇也不咬人了，毒蛇也可以小孩子跟蛇来玩了，一个人活到100岁好像小孩子一样。整个这个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这都是一个 messianic prophecy。 那么这个 messianic prophecy 在什么时候实现了呢？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有没有充分的时间？还没有，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换句话说，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不但是为当时 timely，而且也 timeless， 不但指着耶稣的时代，也是指着末世的时代。所以啊，当我们看这个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看山头一样，我们在看了一个一个山，从我们这样看过去呢，好像一个山跟一个山还要连起来。如果你走过那里去，从一个山到那一个山，那远得很，你走一天也许没走完了，因为这个山跟山中间有山谷啊。我们从我们人的眼光看来呢，好像今天这个山明马上就跟着那个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了。因为这个缘故啊，你预言会不会实现？会。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想象的实现？不是。因此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喜欢这样的解释，这个是应验什么，那个是应验什么，大概不大对，大概不大对。原因就是在这地方，因为我们所看好像山头跟山头连起来，但事实上山头跟山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再说，那么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讲余数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里面很注重这个意思，在米迦书里面也讲这个。因为你米迦讲呢，耶路撒冷一定会毁灭，但是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为什么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不会毁灭？因为以赛亚他在思想里面认为是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因为以赛亚的思想里面，耶路撒冷是一个 dwelling place of God。这个神既然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会毁灭呢？当然米迦说不，我一定会毁灭，因为神不愿意住在那里，神怎么能够住在罪恶的地方呢？其实以赛亚他也有这样的感受，不过以赛亚呢，他的立场他的思想稍微不大一样。后来在耶利米的时候再讲，有人就把耶利米打死了，简直胡闹。现在当巴比伦要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怎么说啊？耶利米说我们投降好了，因为你不投降也投降，你如果早一点投降呢，死少一点人，晚一点投降呢，多死一点人。哎呀，他们觉得他这个人简直是卖国贼嘛，啊，怎么这样？其实耶利米完全不是同情巴比伦的，也不是卖国贼，因为他有真正的认识。所以结果他几乎要给人家打死，有人说哎，不要把他弄死了。从前在米迦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耶路撒冷毁灭，所以我们就想到先知的话是一整串，整个的先知的预言都是一个 organic whole， 都是有整体的。好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了，好不好，我们现在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讲到，我们就想到这个四个先知最重要了。那我再讲比较简单一点再讲哈，阿摩斯讲公义，何西亚讲慈爱，也是讲信实，以赛亚他说着重的注重信心圣洁，那么米迦讲什么？米迦把这三个人归纳起来，再加上他自己的，就是他的思想，记载在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人呢，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第一，行公义，阿摩斯的，好怜悯何西亚的，存谦卑的心，以赛亚，与神同行。他把三个人把他归纳起来，换句话说呢，不是米迦他没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 而是因为神的启示是一贯，所以他就把它归纳起来，这是一个所谓 accumulated experience， 是累积的经验。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讲出来思想出来全部都是自己独特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因此我们要看书，我们要得到历代的信徒的这些的经验，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要融会贯通，实在觉得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渔民是什么意思？渔民我们就说是一个 left over， 那些 left over 就是神特别的怜悯，别的人死他不死，他们不死。为什么他们不死呢？因为他们对神很恭敬，而且他们也愿意悔改。他们那么神就保留少数的人，成为 nucleus of restoration， nucleus of restoration， 复兴的核心人物。这个余数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讲，怎么讲法呢？他说啊，好像一个狮子啊，这些野兽一吞吃羊的时候，这个牧人就拼命的把这羊拉，这羊别的地方吃掉了，就是羊腿拉出来了，就剩下一个羊腿，这个是余数。好像是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是 remnant， 火里面抽出一根柴出来。好了，那么在何西亚书里面讲到余数，主要的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所用的这个意思就是 love never fails， 不管人怎么样坏，好像一个淫妇一样的，但是丈夫还是舍不得放弃她。何西亚所讲的这个道理。好了，那么我们想到米迦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因为米迦书里面呢，讲到像伯利恒那地方要生一个以将来和平的君王也来，那么很有意思，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开路先锋啊，那地方围起来了，但是开路先锋一带着要冲破那个地方。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突破 breakthrough， 这个 breakthrough 这个意思是这种米迦书里面来的，因为在米迦书里面有突破的意思。好了，那么我们呢就从这个余数方面来思想。现在呢我们就想到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就是亚述的危机了， Assyrian crisis。 Assyrian crisis 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有一个叫做西方亚，西方亚述里面最详细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如果各位有功夫看的时候呢，你看看 西方亚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只能够讲到这么多。哈巴谷书里面有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意思跟旧约，这跟新约里面的意思不是很一样，以后新约的发展意思，他说信就是 faithfulness， 不是我们信靠的意思，是 faithfulness。 好，那么不但是有这个像这个哈巴谷书，有西方亚书，也有呢好像是拿鸿书啊，这些书，这是这个那个阶段。那么然后啊，我们就进到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们就进到一个说 exilic prophets， 被掳的时候。那么被掳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呢，就是我想提到两个人，一个人是耶利米，另外一个人是以西结。其实耶利米啊，应该这样说，耶利米是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都有。但是呢，他在被掳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表明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The New Covenant， 就是昨天下午我们所说的新约 New Covenant。 我们不要没有希望，我们还是有希望。当以色列人最失望的时候，神要叫耶利米到摇将那里去看看。今天早晨我曾经提到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里面摇将跟泥土的事情。以西结他是一个被掳的先知，因为他一定是在被掳的地方，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和华的宝座居然在被掳的地方，表明什么呢？这个耶和华的宝座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宝座是 portable， 是可以随便搬动的。换句话说，耶和华是无所不在，不但是在耶路撒冷，也是在被掳的地方，而且耶和华的荣耀表现出来。在以西结书，哎呀，这个我最近刚刚在神学院里面教完这个以西结书啊，越读觉得心里面越受感动，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各位，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里面，看到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的荣耀不能不离开啊。怎么离开啊？第一步，从他施恩宝座前， 离开了。当舍不得走啊，神舍不得走啊，到哪里呢？到这个门口那里，停在那里，停了一下，还是人还是不肯悔改，再走，走到东边山上，还是不肯走，一直等到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最末了，耶和华的荣耀完全走开。你那个想象到神真是舍不得，他不肯放弃，但是人一定都不肯悔改。但是感谢主，在以西结书第43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回来啊，这个是非常的伟大。我是很盼望有机会能够把以西结书里面的信息有机会能够特别的要来思想，因为这里面太宝贝了，里面所讲到的像枯骨的 dry bone 怎么样，他们骨头跟骨头联络起来，筋骨联络起来以后，甚至成为极大的军备，好像这个圣灵的水流越流越深，越流越广，越流越长，越流越远，起初到踝子骨，以后到膝盖，以后到腰间，以后整个都没有，整个都淹在里面。无论水到哪里，这个水苦的水变甜了，无论到哪里，死的变活了，这些都是给我们那个了解这个救恩的道理。但是我一定要说到，在耶利米跟以西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这个人主义不是说我们不要顾到这个世界，不要顾到这个国家，不要顾到社会，我顾到个人，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所着重的是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以色列人说，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犯罪啊，大家都在这样犯罪，我能够什么呢？国家复兴你要叫我负责，我怎么负责啊？这个整个的整个的国家就这样，我负不起责任。以西结告诉他，你的责任。耶利米告诉他，你的责任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你不能够逃避你个人的责任。在另外一方面中，在另外一方面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不会酸到。父亲所犯的罪他负责，你犯的罪你负责，但是你一定要负起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感受。特别是在耶利米的品格的这个贡献里面，他自己真正的明白 What is the personal religion。 所以先知型的宗教是什么呢？是 personal， 真正直接的是 inner， 在里面的那种感受。好了，我再讲余数。以色列人被掳了，有一部分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也有一部分还在巴勒斯坦。你说哪一种人比较好一点，还是哪一种人比较幸福一点？被掳去的，被分散，这就那个应用在我们。我不是说我们是被掳到美国，我们自己来的，没有人用帘子把我们捆过来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分散的人是 remnant， 分散的人是 remnant， 因为神要在分散的人那些人，他们在异邦的地方，特别有一种 identity crisis， 他们特别有一个感受。我们的 belongingness 怎么样，我们归属感怎么样。以色列人到外邦的地方，在诗篇里面说，我们在异邦的地方，那些外邦人说，你们唱西安的歌，我们怎么能够唱西安的歌呢？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柳梢头，我们不能唱，我们在外邦上唱简直笑话嘛。有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当时就在那一种情形当中，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been sharpened，他们这个民族的意识成为非常敏锐的感觉，他们就知道复兴民族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Remnant as the nucleus of restoration， 果然了，以后复国的时候那些人回去。哎呀，我们真的想到这个神的计划非常的奇妙。所以呢， post exilic， 谁是 post exilic？ 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所谓 post exilic，那些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叫做 the prophets of the restoration， 复兴的先知。还该说，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但是耶和华的圣殿还是荒凉。你们定要紧的 worship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我们生活最重要的还是敬拜，对不对？所以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他们的敬拜。他尼希米以后，他们要盖造他们的城墙等等，复兴。我们建造要做建造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余数了。好了，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完了之后新约了，谁是余数啊？一些今天的犹太人，谁是余数呢？ 有一个就是 the remnant of the remnants， 耶稣基督他是余数的余数。好吧，我让我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illustration， 各位看到这个，那本来很多的人呢、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完十字架之后怎么样 ？impartation， 我们今天就是出于这些，神的儿子在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只有一个，神爱世人，自己将他的独生子，现在有很多的儿子，在希伯来书说，他将很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面，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余数，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 nucleus of restoration。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而且有很重大的责任。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以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来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今天李良达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男人的心灵世界这个话题。那么前三天他和我们提过了当代的男人和过去的男人有哪些方面的区别，那么今天他要开始和我们深入的来剖析一下男人的心灵世界的特质是什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男人的心灵世界的这个话题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李老师要从哪里开始来讲呢？
3: 我来谈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但是这真的是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的第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因为过去几千年这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是男人在主导，
0: 对，
3: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比如说这地球已经被我们搞坏了，那暖化，北极冰棚的溶解，南极冰山的溶解，飘到澳洲等等，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整个气候各方面都在搞坏了。
0: 嗯嗯，
3: 所以男人的心灵世界第一件事哈，女人很少想到的，男人很害怕说那过去几千年我们都搞错了。因为这个后果是这样，过去几千年是男性主导，女性不会有这种罪恶感，因为女性是这几十年才有机会起来参与，更不要说真正主导。可是男性已经主导了几千年，但是把这世界搞到已经来到崩溃的临界点，
0: 乌烟瘴气的，
3: 乌烟瘴气，没有一样理想，你知道吗？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然后更不要讲大气、环境等等，人类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沾沾自喜，真的没有一样是理想的。可这一切好像都是男人惹的祸，因为过去几千年都是男人在主导，所以这是男人心灵世界的一种秘密，甚至包括很多男人都没有想过。这一个潜藏的罪恶感其实深深的影响着男人的心灵世界。
0: 事实上也有不少的成就也是男人在过去里面研发出来的成就，比方说爱迪生的这个电灯啊，莱特兄弟的飞机啊等等啊，我想也是有一些贡献的哈。
3: 是，就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其实男性主导的社会当然有很多进展很多贡献，但我讲的是当代男人。
0: 嗯，
3: 因为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我们看到都是问题，
0: 是
3: 而不是祝福，不是好的事。就是即使在历史进程中它曾经是好的事，现在也几乎都变成不好的事啊等等。那么当代男人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就说这一切都是我们惹祸的，都是我们搞来的。我的观察里面，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第一个问题是出在这里，我们把世界已经搞成这样，那未来该怎么办？我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而这是男性带来的结果。
0: 对，如果今天没有经过李老师这样的分析，我想对很多男性来说也许并没有这种自觉性，对吗？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今天搞得乱七八糟，大部分的责任是我们当代的男人应该负起的，也许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顿悟。除了这方面之外呢，男人的心灵特质还有哪些方面呢？
3: 男人的心灵特质第二方面是这样，就是说女性比较社会性强，所以女性我们常讲姐妹淘姐妹淘，一个公司上班如果全部是男生，他们不一定会成为哥们，成为称兄道弟的。可是如果一个公司上班，一个企业上班全部是女生，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变成像姐妹淘一样，女性的社会能力社会技巧都比男性强，也就是说与人互动沟通表达
0: 人际关系，
3: 人际关系都比男人强。那么现在的社会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因为现在社会绝大部分人集中住到都市来，你像在美国纽约洛杉矶都是千万人以上人口，
0: 中国也是这样，
3: 中国现在更不得了，重庆据说有三千万人口等等，
0: 对对对对，
3: 那么这几千万人挤在一个都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我们叫做水泥丛林啊，我们过去住在乡下都是树，
0: 对，
3: 是真正的丛林，
0: 对。对，
3: 所以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缓冲、压迫感的缓冲是很有帮助的。可现在住到都会区里来，都是隔着水泥砖墙哈，就挤在一起住，那个缓冲完全没有。你在乡下哈，如果夫妻吵架，隔壁觉得听不到，因为隔壁家跟你差了五里远。那在都市，你夫妻吵架是上下左右隔壁全部听到，哈，第二天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所以你知道那种压迫感。可是这种压迫感呢，对女性不构成问题，因为女性的社会技巧很够。所以第二天早上，即使有隔壁的问说：“哎，你昨天跟你老公吵架？”哎呀，还不是那样子，他一句话就应付了。可是这个问题
0: 男人很没面子啊。
3: 对，如果这个问题临到男人，他一方面觉得没面子，第二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打发这种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男人的社会技巧很弱，所以呢，在男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呢，越来那个疏离感越深。男人不是没有心灵世界，男人不是没有心声，可是他拙于表达。那拙于表达就越来越压抑，所以他那个疏离感越来越重。那疏离感重呢，就变成那压力很重。所以很多女性会发现，男性很容易有毒瘾，有酒瘾，甚至沉溺于赌博等等。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压力的表征。就他有疏离感，他有压力，他就很容易沉迷，或者一回家就看电视，啥事都不管。他其实是在逃避这种疏离感，这种压力。
0: 是。就是说他不晓得如何正确的来宣泄他内心的一些的情绪哈。
3: 我想讲到这里，我还想先提醒，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女性，特别如果你是已婚的女性，你有爱人同志，你有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请你记得，你的男人也有他的心灵世界，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他需要你协助他，因为女人的社会技能比较强，沟通表达人际关系比较强，你要常常诱导你的先生去谈出他的内心的感受，因为男人不善于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你要常常诱导你的另一半能够表达出他的内心感受，你透过示范，透过你良好的社会技能去帮助他，让他也可以发展出他社会技能，而这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比如说他的工作就可以做得久一点，因为当他社会技能好，他工作就可以做得长久，对你们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关键。
0: 对对对对，在夫妻这种互动的关系里头，好像男性在这方面很需要一种突破的勇气哈。真的有些时候要将心灵的，比方说很忧伤、很痛苦、很不愉快的那种感觉啊，跟太太说出来，有些时候还蛮不容易的。
3: 所以我说他需要妻子的鼓励，也需要妻子的引导。因为妻子这方面的技能比较强。第二呢，妻子不可以用强势去引导，要用很柔的方式，带着鼓励的方式去引导。当他开始学习表达他的心灵世界，终有一天他就可以全部表达出来。这一方面技能被发展出来，对男性是非常重要。那么我觉得女性在辅导、在诱导你的丈夫、你的另一半表达这内心心灵世界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当面讲话会太强势，你可以写张卡片给他，留一个字条给他，留在他皮夹里，他到办公室一打开皮夹，第一个看到你的字条：亲爱的先生，亲爱的丈夫，我祝福你今天一整天工作很顺利，如果说工作有不顺，回家我也愿意成为聆听者，其实你可以告诉我，我很愿意聆听关心你。这样透过这种字条表达，会比你当面表达更尊重他。
0: 哎，今天也很方便，就电邮也行。
3: 哎，是是是，没错。
0: 手机
3: 没错，
0: 发短信也行，
3: 发短信也行。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对，没错。
0: 很多方式啊，
3: 是是是，
0: 今天这个时代哈、啊，真的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哈、啊、来表达。啊，我想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感觉他的太太是那么的贴心、温柔、关心他，我想他也渐渐就能够学习开放自己。
3: 是是是，
0: 两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坚定。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你会再跟我们谈一个什么话题？
3: 我想我们继续可以来探索男性的心灵世界，当然我们都是一边探索一边带出一些解法，让女性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去帮助你身边的男性。
0: 是是是，请所有的男性朋友、女性听众都继续的收听明天李老师要为我们带来的宝贵的信息。好，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 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罗马书前面的章节当中，保罗事无巨细地给罗马信徒写了很多内容，讲解了很多正确的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知识。到最后，他将以颂赞作为结尾，而且理应如此。弟兄姊妹们，神学也就是对神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引向对神的颂赞。当我们与那位超自然的神接触之后，会自然而然地高呼赞美真神万夫之根。因此保罗以对神的赞美来结束他关于神的伟大的启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神的荣耀是任何真颂赞的主题，这是对神的荣耀、尊荣和威严的宣告。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来看看保罗在那里发出的颂赞。首先，保罗赞美神的大能。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坚固你们的心。保罗在这里说，唯有那位蛮有能力和活力的神，他不仅能冲破我们堕落瞎眼的心，还能为着他的荣耀坚固和建立我们的生命。其次，保罗赞美神的信息。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你们的心。首先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接着我们要赞美神的信息，也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为着福音和对耶稣基督的传讲赞美神。事实上，第25节中的经文可以翻译为，根据我所传的福音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的讲道。换句话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就不会认识神，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因此，若没有基督，就不会有福音。这个世界当然知道我们需要关于永生的福音，但它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神自己就是福音。英国牧师兼作家詹姆斯·希德洛·巴克斯特曾经这样写道，耶稣基督不仅仅传福音，他本身就是福音。他不仅仅赐予我们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仅带来光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仅仅告诉我们门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天国的门。他不仅仅指明一位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最后，他也不仅仅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他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和我讨论了迷路和指路这两个主题。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向一位年轻人求助，让他帮忙指路。这位年轻人试图给他们指路，但他的指示很难理解，甚至有些令人困惑。于是这位好心的年轻人说，这样吧，我上车，你们跟着我的指示走，我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那个地方。于是他们让他上了车，跟着他的指示，他们最终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在这个事例中，这位年轻人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地图。他也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而是成为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原本迷失了方向，直到他成了他们的道路，他们才找到了方向。同样的道理，整个人类世界也迷失了方向。人们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神的道路，我们无法通过各类导航软件到达天堂。可能我真的是太闲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登录了一个导航网站，先输入了我家的地址，
然后又输入了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接着我得到了这个网站给我的从我家到天堂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田纳西州的天堂小屋租赁公司，爱荷华州的人间天堂美发沙龙，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市的水天堂池塘，俄克拉荷马州的马天堂牧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天堂水疗中心，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的近乎天堂礼品店。然后这个网站还给了我这个建议地址，加利福尼亚州的天上地下鹿角健康食品店，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导航软件从来都没有给出过垂直路线建议，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与其说福音是方向，不如说福音就是救赎者本身。在这封书信当中，当保罗借着耶稣基督向罗马信徒揭示了神的荣耀时，他也揭示了福音的真理。具体而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人的堕落和基督的神性，在第二章他阐述了神对失丧的人的公正无私，第三章阐述了基督的救赎，第四章将福音与基督的复活联系起来，第五章讲述了基督的死战胜了亚当的罪，第六章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七章提醒信徒每天都需要基督的救赎，第八章确保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第九章宣告了基督的主权，第十章向所有愿意的人发出了基督的邀请，第十一章重申了基督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第十二章鼓励信徒神会赐给基督的身体所需的能力，第十三章重申了基督至高的地位，第十四章扩展了基督的恩典，第十五章劝诫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第十六章颂扬耶稣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么说，神不仅从天堂送来了一幅地图，他还差派了弥赛亚本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唱出赞美真神万福之根的赞歌。因此保罗向神发出的颂赞，既颂扬了神大能的荣耀，也颂扬了神信息的荣耀，也就是福音的荣耀。第三，保罗歌颂了神奥秘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很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中的众先知的书指的是新约时期的先知，对此我表示认同。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的教导，保罗称他自己、亚波罗和彼得均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因此他们也是新约先知中的一员，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将这些启示传达给教会，使他们知道这些自古以来隐藏不言如今却得以揭示的奥秘。保罗还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对以弗所的信徒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现如今，奥秘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总会让我们联想起某些神秘的事物，我们甚至会想到古代宗教和现代宗教里的一些秘密的仪式。但上述这些经文当中的奥秘并非如此。希腊文中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神秘的事物，而是指那些在神进一步的启示到达之前人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奥秘，也就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们无法理解的那些事物。但随着基督的到来和新约圣经的成型，这些奥秘才得以完全揭示。其中就包括有关那不法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被提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神国的奥秘，马可福音第四章。基督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固守真道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还有基督居住在信徒心中的奥秘，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些都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不明白的奥秘，但借着新约圣经得以启示或者是揭示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这些奥秘。围绕着被提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和那个不法者的奥秘，很多敬虔坚实的信徒仍然在彼此激烈地辩论着。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因为即使在永恒当中，神荣耀的奥秘也将持续不断地展现和彰显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展开理性的辩论，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量的数据。换句话说，我们比旧约时期的圣徒了解的更多，因为他们没有新约时代的使徒先知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奥秘。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具体指的是什么奥秘呢？或许是全部的奥秘，或许只是一个特定的奥秘。我认为保罗所指的是后者，就是一个特定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种深奥的奥秘。事实上，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提到的奥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婚姻的奥秘。保罗在那节经文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保罗这里的奥秘指的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与教会之间的婚姻。福音的奥秘就在于外邦人也被纳入神的大家庭中，神的儿子与以外邦人为主的心腹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旧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神曾经借着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弥赛亚将是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拯救直到地极，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然而以色列民一直都没能够抓住神的意思，直到这一奥秘借着教会的建立得以揭示出来。神所建立的教会不仅接纳了外邦人，事实上外邦人也一直是教会的主体。最近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圣经学习小组完成了对路德记的研读，他们使用的材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注释书，于是他们邀请我在最后一次查经的时候来解答他们的疑问。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你写了路德记这卷书的解经书之后，
你对路德记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我立即回答说，是的，我有。因为我进一步研究了伯阿斯为什么愿意娶一个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毕竟这场婚姻可能会让他与自己的族人分隔开来，并且招致族中长老们的蔑视和责备。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个摩押女子，一个曾经崇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来损害自己在族中的声誉呢？是什么让他信任了路德的见证呢？他有可能没有和他说实话。为什么伯阿斯会相信他对神的信靠是真实的呢？首先是因为伯阿斯在他母亲的生命中见证了路德的信仰。他的母亲拉合曾经也是一个外邦人，甚至是一名妓女。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藏匿了从以色列来的探子，后来还要求加入以色列民。当以色列人攻入他的家乡耶利哥时，他被救了出来。拉合被以色列人拯救，后来嫁给了一名以色列男子。他的信仰，他的信心是真的。在伯阿斯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血液，他也愿意冒一切风险去娶一个很可能让他想起了自己母亲美好见证的外邦女子。不仅如此，弥赛亚最终将从伯阿斯和路德的血脉中诞生。换句话说，弥赛亚的身上也流淌着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血液。有一天，他也会挑选一位心腹，这位心腹是由来自外邦、万民和万族的人组成的。只有神才能创造无数的预表和例证、预言和预测，来实现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结合的奥秘。只有神才能使基督信仰从无到有，而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因此要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因他大能的荣耀赞美他，因他信息的荣耀赞美他，因他奥秘的荣耀赞美他。第四，保罗赞美神事工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6节的经文。这奥秘如今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也就是说，神福音的事工借着那些信服真道的信徒的生命得以彰显出来，使不信的人可以看到和听到。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将世人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工称为信服真道。中文标准译本则翻译为信仰上的顺从。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表述，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罗马书1章5节那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大约在6年前，我们已经对罗马书1章5节的经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吧。保罗在罗马书1章5节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虽然救恩唯独来自对基督的信心，而非来自于个人的好行为，但是对基督的信心能产生好行为。信心是救恩的关键，而好行为则是救恩的证据。我们可以这么说，信心是使人得救的态度，而好行为则是得救之人的行动。保罗在提多书2章14节说，信徒们会为着神的缘故被洁净，而且热心行善。他又在以弗所书2章10节写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或者说，救恩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而好行为是我们献给神的祭物。当托马斯·肯于1709年出版他的那本赞美诗集的时候，在那首三一颂的前面还有一节，
这一节就唱出了我们服侍基督的责任。歌词是这样的：我的灵魂醒来吧，与太阳一起，去完成你每日的使命，摆脱慵懒，欢喜的起身，献上你清晨的祭品。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赞美神。

的团契小组，在基督里继续成长。当他重审的时间到来时，弗雷德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有义务在法庭上完全诚实和坦白。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承认了别的一些从未被人识破和发现的盗窃行为。然后他告诉法官说，他愿意接受一切恰当的惩罚。重审法庭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法官在考虑如何处置弗雷德及其刚刚供认的诸多罪行。最后，当这位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并且让弗雷德重获新生。这位法官宣判说，弗雷德必须赔偿所有的受害者，并支付 50% 的利息。他还要为每起抢劫罪行被判处10年的监禁，但是法官决定缓期，无需服刑。一时间，法庭的所有人一动不动。然后弗雷德的牧师突然站起来喊道，我们来唱诗赞美神吧。然后他带领着整个法庭高唱三一颂。西雅图时报记录了这一场景。当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包括穿着春装的小老太太，穿着牛仔裤的女孩，穿着西装的男人，穿着机车夹克并戴着头盔的骑手、狱警和那些前囚犯们，所有的人一起高唱三一颂。官员们后来表示，这是西雅图最高法院首次以三一颂结束一个案件的审判。大家想想看，保罗这个之前在神面前罪恶满盈的罪人，居然已经带领神的教会将近2000年的时间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吗？事实上，每一个被神所救赎的罪人，当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时，都能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经常投入神永恒怀抱的信徒来说，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拥有神所赐的使命，神所揭示的奥秘，神所传达的信息，神所给予的能力。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赞美、尊崇和荣耀我们的神。因此，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何等荣耀的造物主上帝，你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你又是何等的慈爱和信实，唯有你当配得我们的颂赞。我们是你所造的，也是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所赎买的，我们全然属于你。我们现在能够奉着我们的主的名来赞美你，就是你赐给我们的莫大的尊荣。天父，我们愿意用在地上这有限的时间，每一天都来传扬你的美名，每一天都来敬拜你。我们还要在永恒的时空当中永远的来颂赞你。谢谢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个星期。我是世成，
1: 我是古灵。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书卷是新约的彼得前书。
0: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对作者彼得做了一点介绍，
1: 我们也谈到反对彼得是作者的人，他们的两大争论点是什么。第一点，他们认为渔夫出身的彼得不可能写出像彼得前书这么优美的希腊文。
0: 我们已经根据经文解决了这个难题了，那就是希拉代替彼得写彼得前书，而希拉他有很好的希腊文的背景。
1: 石晨啊，另外那个争论点我们还没有解决，对吗？
0: 对，另外一点呢，是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认为彼得前书可能是抄袭了以弗所书。古灵啊，你认为呢？
1: 我认为是不可能，因为彼得前书的著作日期比较早。
0: 对，根据考证，彼得前书啊是在主后64年左右写成的，那时候正是罗马的尼禄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而保罗书信到主后90年左右才完全收集好整理好的。
1: 所以说啊，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前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任何一卷的保罗书信。
0: 不过呢，如果说彼得跟保罗曾经在一起讨论过某些信仰上的重点，以至于他们两个人在写那些个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有相似的写法，那也不稀奇。
1: 根据教会历史的考证，彼得跟保罗确实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同时都在罗马城，那就是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使徒行传曾经提到保罗被人家陷害，后来呢是被关到罗马的监狱里，一直到被处死刑。而彼得呢，据传说也是在罗马城被捕的，后来呢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
0: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他们的著作内容非常相似，就是因为啊，在所有的初代教会里边，对初信基督的人都有一致的教导，也可以说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流行着一些用语大家都很熟悉。比方说吧，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其中常用的一句话，所以啊，谁写都可能用到这一类的话。
1: 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比方说前一阵子啊，我先后看了两位作者写的两本书，都是谈到有关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两位作者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而且呢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两个人呢彼此又不认识，可是我发觉他们对美国生活的描写以及对美国人宠爱动物的描写啊，真是像极了。可是我不会因此说他们是彼此抄袭，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在美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自然而然的对美国人就会有相似的认识了。
0: 说到这儿，我猜想听众朋友可能很想知道早期的教会一致强调的是些个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把早期教会的传道人所传的信息归纳成五大类。第一点，他们总是提醒说预言要应验的日子已经很接近，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时代已经开始了，对神的选民来说应该要响应神的这个呼召进入新的时代。
1: 第二点呢，他们讲到这个新的时代是怎么出现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还有复活这个过程带出来的。事实上这件事早就已经透过旧约时代的先知预言出来，换句话说这件事早就在神的计划当中。
0: 第三点，他们讲到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就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成为新以色列民的弥赛亚。
1: 第四点， 他们通常都会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有的还没有实现，要等到主耶稣在荣耀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才完全的实现了。
0: 第五点，他们总是会讲到他们传扬福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要劝人悔改，使罪得赦，又能够得到圣灵跟永生的盼望。
1: 这五大点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啊，现代的传道人可以拿来做参考。
0: 对，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就会知道彼得怎么样讲到这五个重点的。
1: 时辰啊，
0: 嗯，
1: 介绍完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彼得之后，是不是应该来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是谁呢？
0: 好的，请古灵读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
1: 好，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
0: 在这里说到彼得心目当中的收信人是那些个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跟庇推尼这五个地方的基督徒。
1: 为什么说他们是寄居的呢？
0: 因为基督徒真正永恒的家乡啊是在天上，所以在这地上啊都只是暂时寄居而已。
1: 如果打开这个世界地图来看，就会发现啊，这五个地方都在小亚细亚的北方跟东北角的地方，那些地区在当时都算是外邦人的地方，对吗？
0: 对，所以彼得前书的主要对象是外邦人。从这卷书的内容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彼得没有提到律法的问题。你知道犹太人是很看重律法的，跟犹太人传道不提到律法是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的。
1: 哎，就像啊，像中国人传福音一定得提到中国人对天的这个尊敬。
0: 是的，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节也直接指出收信人原来并不是神的选民，换句话说并不是犹太人。
1: 当时的外邦人就是以希腊文化为主的外邦人，所以啊，怪不得作者彼得用了他这个希腊名字。
0: 至于彼得前书在什么地方写的，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彼得前书的五章十三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
0: 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当时人在巴比伦，所以呢他代替在那儿的教会向收信人问安。
1: 这个巴比伦国不是早就已经亡国了吗？
0: 不错，一般人都认为啊，这个巴比伦呢只是罗马城的一个代号。彼得当时人在罗马城，但是因为基督徒正大遭逼迫，所以呢彼得不想直接提到罗马城这个名字，免得替收信人呢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时辰啊，
0: 啊哈，
1: 你要不要提一下为什么彼得大老远的从罗马写信到小亚细亚，那么远的跟那边的信徒通信呢？
0: 好的，从彼得前书的内容来看，这些地方的教会似乎正在经历着苦难跟逼迫，而且前面还有试炼要来。
1: 这些的逼迫是不是来自罗马的尼禄皇帝呢？
0: 应该不是，因为收信人所在的地方啊，属于小亚细亚的这个省份，而尼禄的逼迫呢，当时是集中在罗马城，还没有扩张到那些个省份呢。所以在这封信里面呢所说的苦难，主要的是指信徒在充满敌意的外邦社会当中必须面对的毁谤跟逼迫。
1: 你这么一说啊，就让我想起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的时候所遇到的毁谤跟逼迫。比方说 基督徒都知道吃圣餐是怎么一回事，就是透过吃一点饼，喝一点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来代表与主耶稣的生命联合，用这个方式来纪念他为我们受苦舍身。但是中国的官绅听信谣言，说基督徒聚在一起吃人肉喝人血，所以呢就逮捕了宣教士，把他们给迫害了。
0: 对，外邦社会里的人弄不懂教会里边所传的信息跟团契的关系，就乱加猜测，加上虚构的罪名来迫害基督徒。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处在那种困难境况里的信徒们多么需要安慰跟鼓励，使徒彼得就负起了这项使命，在黑暗的时代里写信去坚固信徒的灵命。
1: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您在现在所处的环境里是不是也有一些难言的苦衷，但愿我们一起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能够使您从其中得到启示跟力量，帮助您也帮助别人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0: 是的，说完彼得前书的著作背景，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彼得真是最有资格去安慰鼓励那些个在苦难中的信徒，因为他自己曾经失败过，他明白逼迫给人的压力有多大。
1: 是的，由于主的爱挽回了彼得，使他成为一个能够去坚固别人信心的人。
0: 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化妆的祝福，引领我们与主更加亲近。求主保守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有平安有力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1: 阿们。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呢我们就会一节一节的来查考彼得前书，请您继续收听。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愿您靠主得胜，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你眼睛所看的，当然就带来你整个思想的腐败，然后至于最后你陷入那种淫乱的关系里面，那也就自然的，那叫做眼目的情欲。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Luis Palau， 他是阿根廷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到说，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当地教会的有一个教会的执事，也是很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请他吃饭。他们两个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Luis Palau 说一句话，他说我注意到当他们要付账的时候，那个 waitress 女士来送那个账单，然后他签完账单走的时候，大概那个 waitress 长得很漂亮，他就看到那个基督徒的商人眼睛就一直盯着那个女人。 Luis Palau 心里想要对他说，不过他觉得我跟他不太熟，他就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年以后，就听到那个人出了问题了，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跟他自己的秘书犯了奸淫的罪，婚姻破裂，当然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完了，整个人身败名裂。Luis Palau 说，我很后悔那一天我应该说的，因为当他看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再犯奸淫的罪，或者说准备进入奸淫的罪。果然过了几年，他是真的犯了那样的罪。眼睛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可以带来好的东西，可以常常带来坏的东西，特别是男人的眼睛。所以耶稣才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如果眼睛让你犯罪的话，把眼睛挖出来好了，并没有要你真的把眼睛挖掉。不过如果眼睛会让你这样犯罪的话，你宁可瞎着眼睛进入天国。大卫生活没有节制，不够警醒，放纵肉体的情欲，到那一天当眼目的情欲引诱他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了，就陷入了奸淫的罪。可是你后面看见他犯罪的过程是一步比一步越厉害的，他从奸淫的罪带到后来带到杀人的罪。正如新约雅各书，雅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罪怎么来的呢？雅各书第一章，雅各这样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大卫犯罪不是神试探他。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神不试探人的，但是魔鬼会试探人的。魔鬼用什么东西试探人呢？用人的私欲。那我们看见大卫，他已经在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又放纵眼目的情欲的时候，他让自己陷入一个极为危险的情况下，然后私欲怀了胎。也就是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个私欲在你的心中一天一天的生根的时候，你要小心他就生出罪来。所以眼目能够挑旺我们的情欲。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基督徒也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要看看这些色情片到底他们在演什么，好让我们能够对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话，你看了一次就想看第二次，看了第十次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不能控制你自己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对，这是为什么前几年，已经十多年前或者几年前了，有名的美国电视布道叫吉米·施瓦格，他也犯了奸淫的罪，他就招妓女，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先看色情片，然后让他自己消毒，让他自己可以抵抗，或者他讲道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说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想要这样子吗？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一些色情杂志，知道人家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反驳？这是非常危险的。当你陷入这种眼目的情欲的时候，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而且当这个罪产生的时候，有时候罪是一步又一步会加深的。他先是犯了奸淫的罪，犯了奸淫他就想要遮盖，那遮盖怎么办呢？说他叫乌利亚回来，没想到乌利亚这个人死心眼，他不回家，就这个诡计不能得逞，所以下一步他就只好怎么样呢？借刀杀人。人犯罪就是会这样子的，一定会一个又一个会升级的，越来越厉害的，到最后大卫用刀，当然是不是他自己的刀，用别人的刀杀了乌利亚。因此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有两种的死，一种是灵性的死，一种是肉体的死。灵性的死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好像断绝了，肉体的死也就代表说当你犯了罪以后，死亡的阴影会一直跟随着你。当你看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之后，很遗憾的是死亡从此没有离开过大卫的家。大卫的诗篇很动人，大卫的诗篇让我们感到心弦被触动，因为你体会到他那种犯罪之后他那种懊悔，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后几个礼拜我们会一再的读到他所流的眼泪，他的哭喊，因为他自己的罪，不但是很多无辜人死了，像乌利亚死了，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儿女当一个一个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大卫的自责是很难想象的。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造成这个结果的。当然等下我会说的，每一个死的人他可能都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包括以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暗嫩死了，一个亚沙龙死了，是跟大卫的罪有关。可是亚沙龙也好，暗嫩也好，该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可是大卫的伤心就在于，因为他犯罪，因为他得罪了神，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以至于刀剑从此没有离开他的家。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除了肉体的死，也是一个灵性的死。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整个诗篇有七篇被称为忏悔诗，七篇的当中有五篇很明显的写明的作者就是大卫，有另外两篇没有注明作者，所以是不是大卫写的不知道。一个是102篇，一个是130篇，另外有五篇忏悔诗都是大卫写的。第一篇是诗篇第六篇，第二篇就是诗篇三十二篇，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第三篇是诗篇38篇，再来就是诗篇51篇，下礼拜我们要讲诗篇51篇，然后还有诗篇143篇。这七篇被称为忏悔诗，其中五篇是大卫写的。这五篇我再练一次，诗篇第六篇、32篇、38篇、51篇和143篇，这五篇是大卫写的忏悔诗。另外有两篇没有写作者是谁的，一个是102，一个130。大卫写忏悔诗的时候，真正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哭喊。诗篇三十二篇他怎么说呢？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卫足足有至少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闭口不认罪。你怎么知道他闭口不认罪呢？一直到第12章先知拿单去见他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才说我有罪了。怀孕要10个月， 他从犯奸淫的罪到孩子生出来这十个月当中，至少大卫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认罪，他跟神的关系就等于断绝了。但他后来他自己承认，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心灵是怎么样呢？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精液耗尽。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他可能有足足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回应着我们的罪而死掉的。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事情有一个转变，因为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圣经上说了，耶和华非常不喜悦大卫所做的事情。神既然不喜悦，神就会做一些事情。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是一位先知，你要知道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就是做神话语的出口，代表神说话的。当神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安慰，但也有的时候有责备的。今天拿单承担了一个责任任务，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要去当面指责大卫王。大卫王那个时候的权势和地位何等的大，拿单凭什么去跟他讲呢？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先知撒母耳曾经当面指责过扫罗，不过你仔细想想，撒母耳指责扫罗呢，虽然不容易，毕竟呢身份地位不一样。为什么？撒母耳比扫罗要老一点，撒母耳是按立扫罗做王的。今天他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知，老先知出现对扫罗说你犯了这个错的时候，不容易说，还说得出来。但是拿单呢？拿单的身份、地位、年龄、声望，哪一点可以跟大卫比呢？他凭什么到大卫王的面前说，大卫你犯奸淫的罪？即便是神差遣他了，这个任务也不容易啊。但是拿单去了，只是拿单很有智慧的，先说了一个比喻，然后他来说，拿单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羊，穷的人只有一只小母的羊羔，他每天抱着他，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宠物一样，喂他、养他，跟他一起睡觉。有一天，这个有钱人要请客，有客人来了，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却把穷人的唯一的小羊羔拿来杀了，给客人吃。那拿单说，你说像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王，你要怎么审判？十二章第五节，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责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哇，一方面拿单很有智慧，他先讲个故事让大卫自己做裁决，你自己说该怎么办，他就说那人该死。然后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人，你自己妻妾无数，你却夺了客人乌利亚唯一的妻子，你说那人该死，对，你大卫就是该死的。然后大卫又说，他应该要偿还那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是没有就这句话说什么，不过实际上你要知道，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四个，就照他自己所宣判的，你说四个，这就说就是四个，四个儿子都是跟奸淫有关的罪而死的，这成为大卫一生的痛。因为看到每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他都知道跟他的罪有关联。我说过每一个人都该负他的责任，但是大卫也知道身为父亲的在这件事情上他犯的罪，连带的产生这个问题。这四个的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的后面，他跟八十八通奸所生的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是以后我会提到的，十三章他的最大的儿子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被他同父异母的另外一个弟弟亚沙龙杀掉，暗嫩死了，奸淫的罪。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后来叛变， 而且公开的跟他父亲大卫的妃嫔发生性关系。亚撒龙后来也死了，最后一个儿子是在大卫死了以后才死的，叫亚多尼亚。因为后来所罗门继位，亚多尼亚没有办法做王，但他有一次透过拔示巴，所罗门的母亲，透过拔示巴跟所罗门王要大卫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不算是他的妃嫔，是一个童女，那个呢常常陪大卫睡觉。陪大卫睡觉的原因不是要发生任何的男女关系，只是因为大卫年纪老迈，那时候没有热水袋，所以那个童女就是他的热水袋，所以陪着他睡觉。虽然没有任何的性关系，不过名分上近乎于妃嫔。所以这个儿子后来跟拔示巴说，把这个童女给我。所罗门王说，如果你想要我父亲的妃嫔的话，难道你的意思是你连王位也要吗？于是亚多尼亚就被杀了。四个都跟奸淫淫乱的罪有关的，而大卫自己宣判的，这个人该死，他应该偿还四倍。然后当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之后，拿单就进一步的说，第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已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血赌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盼望你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仔细的思想，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现在这样最终，多少的时候这个罪也带给我们多少的痛苦。拿单宣判说，你做这件事情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我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有意的明知故犯的去犯罪的时候，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我心里是在替你们每一个人捏把冷汗，你是藐视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呢。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手中是多么可怕，也许你不知道，我知道。当一个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明明知道救恩，也明明知道主的恩典，也知道主是公义的主，而你居然还敢行这样的事情而不以为耻的话，你是藐视耶和华神啊。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罗曼蒂克的婚姻生活，关于这个题目，那么有一些这个最近我读到的一些统计调查，有一些很有趣的值得提醒我们的事情。那么在谈到这个之前，我先稍微说几句话。这个 romantic 啊，罗曼蒂克这个东西啊，是很难说得很清楚的，说什么叫做 romantic。 那么每个人对这个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你会注意到哈，在一般的那种商场，一般的 shopping mall 商场或者是卖书的书店，他们都有卖那种一种叫做 paperback 啊，那种小本的那种爱情小说。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呢，那就是像琼瑶式的小说啊。很有趣的是，这种书的销量哈，一年的生意大概是将近几十亿到100亿美金的 business， 是很大很大的生意的。买这种小说的人80%是女人。买这种小说的男人很少买这个小说看的，偶尔看看就是在追女朋友追到焦头烂额搞不清楚的时候，就买一本来看看琼瑶怎么讲的啊，他懂了。他平常都不读的，所以结了婚的丈夫非常少人读这个的，但是太太们读这种书的是很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征。那么我常常跟我太太在讲，你去听这些老歌哈，现在的歌当然那种 rap 那种什么歌，那唱什么也不知道，说要打架杀警察一万，那都可以唱个唱片的。那如果是70年代以前的歌呢，中国歌英文歌10条有8条是爱情歌，你知道，连民谣很多都是爱情歌像有一次我们在车上听那个 Peter Paul Mary 在唱那个 Lemon Tree 柠檬树，很熟的歌，我从来不注意听歌词，最近在听听歌词在讲什么。哦，柠檬看起来很漂亮，酸的不能吃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漂亮的女人就是像一个 yellow lemon 黄色的柠檬，看起来很漂亮，一吃下去，哦。所以我爸爸告诉我，柠檬树怎么怎么，所以那个是讲爱情歌，只是老爸告诉这个儿子说，当他儿子失恋了，大概是，然后被女朋友甩掉了，所以爸爸就安慰他，哎呀，你知道，柠檬都是看起来漂亮，不能入口的，所以大概意思说，找老婆啊，不要找那么漂亮的，找个丑一点的，说明就是，美味入口。反正这个老歌啊，10条有8条都是爱情歌。那所以其实 romantic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有很难很难说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但是在一般的所谓的艺术文化的东西当中，爱情东西是很多的。那中国的民谣很多也是爱情歌嘛，对不对？这什么掀起你的头发来，那干嘛？那是找女孩子嘛，对不对？我愿意做一只小羊跟在你旁边，这我常常唱给我太太听的。我愿做一只小羊，是爱情歌啊。所以民谣里面大部分都是爱情，所以你会发现哈，爱情是很有魔力的，它会激发很多的灵感，写出无数的小说啊，无数的音乐的作品。但是呢，今天要谈这个问题有两个很重要，跟上礼拜所说有关，男女有别。结婚之后呢，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这种 romantic 的东西啊，随着婚姻的年日逐渐消失无踪的，是最可悲的问题。所以人家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啊，他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说婚姻是 romantic 气氛的坟墓，因为结了婚以后不需要 romantic， 他知道我知道嘛。而且这种会讲这种话的是谁呢？男人最会讲这种话，都老夫老妻的嘛，他知道不会讲了。所以 romantic 就不见了。 对，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等一下我们会提醒很多注意的事情。因此第二点哈，在这个讲义里面第二大点，有一本书他提到说，有一些心理学家做了一些调查，谈到这个夫妻男女情感关系当中常常见到，就说所有的统计调查不管种族都是一样的哈，共通现象。第一，通常男人比女人缺乏罗曼蒂克的情调，就男人呢是比较粗枝大叶的，所以有人形容师母提到说像什么水牛啊、呆头鹅啊，就这样，就是没有 romantic， 非常理性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即使偶尔有一天的行动像是有点 romantic， 那是经过仔细的思考、理性的判断之后做了一个决定，买了一朵花。那到另外一个时候，如果仔细思考，不需要买花了，或者买一个便宜点的嘛，玫瑰现在贵了，买一个便宜点的菊花。所以有一个男人，他一辈子都不送花给他太太，后来呢，朋友劝他，人家跟他讲，婚姻专家也讲说，哎呀，女人就是爱花嘛。后来好，这到花店看了半天，最后选了一个最便宜的，送菊花给他太太。啊，那当然，我们当中有，我看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男士们都不会笑，送菊花什么不对？哎，男女有别就在这里，对花不懂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送菊花是干什么的。然后太太她说：“哇，好哭的哦，要死。”然后告诉她妈，告诉她外婆，然后告诉她的邻居，告诉她所有的人。然后这丈夫觉得很冤枉，很委屈，又怎么了？啊，说我不送花，好了，我现在送了花了，你看看，哭成这个样子，下次不送了。因为这个男人就是常常不买菜也不买花，不知道菊花做什么用的。菊花是送给死人的，你在送花圈的时候，你看第一个送花圈一定有菊花的，是吧？那你什么花不送，怎么送菊花给你老婆呢？那你这个简直是要咒他死吧，难怪他哭得死去活来的。男人通常比较没有罗曼蒂克情调，这是天经地义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有时候替男人说几句公道话嘛，就说你也别怪我们了，从小也没人教我们的，而且别人还教我们的话，也教说男人就不要太那种娘娘腔。那什么叫娘娘腔呢？也许罗曼蒂克就是娘娘腔吧，所以我们都是一副男子汉的那种样子，没有罗曼蒂克的情调。第二个问题是，男人通常比女人更容易把既定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什么意思？ Take for granted， 就是说他追求的时候他会不计代价啊。所以我很喜欢用那个话来说，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曾经提到说，这个癫狂癫狂这个字 out of mind。 那么后面又提到一句话，第十四节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常用这个比方，男女之间啊，这个谈爱情的时候，最理性的动物那个男人呢，都会癫狂的，就被爱激励了。只是一旦到手了以后，立刻回复冷静，然后就没有罗曼蒂克，然后常常把已经既定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女朋友交定了啊，或者当然没问题了，自从觉得没问题以后，就开始 take for granted。然后第三个问题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就被女人甩掉了。第三，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割舍既有的感情关系，是女人甩掉男的。第四个，被甩了以后呢，男人都感到很震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我看完这个的时候，看到第四点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有一个是我的同学，几乎是六年到十年的同学，六年是中学同学，从初一到高中毕业，后来又因为大学有同学，又所以不同系来讲也是同学。我就眼看他被他女朋友甩掉了，他女朋友呢是我非常熟的朋友，他们呢两小无猜开始的，所以我常常骗年轻人交朋友的时候，两小无猜就是说小到不懂得什么东西开始谈恋爱的话呢，危险，常常是因为误会开始交往，然后因为了解最后就分手了。他们从大概高一开始谈恋爱的，那同个教会谈起嘛，所以从小就在一起，高中毕业进大学等等，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但我们也都认识的。然后到我的同学大学毕业，他大学因为读得不太顺，所以读得比较晚一点，大学毕业就去当兵， 当兵又当兵比较长一点，因为我是最后一届一年的，他要读当两年兵的，只他两年。等到他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了，你看已经就慢了我大概有四年之久。那你可以看，从他从高一开始谈恋爱，你看到那个时候大概超过十年了。他算好的是从他在金门台湾的外岛叫马祖的外岛退伍当完兵了回来，一个礼拜之内办完婚事，因为已经交往那么久了嘛，觉得不能再耽误女孩子了，要结婚，结完婚一个礼拜之内结婚，就立刻到美国读书。当他从马祖坐军机，因为他是当兵嘛，所以坐军用飞机到台湾，然后准备那个礼拜办婚事。他的飞机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他女朋友坐飞机到新加坡嫁给另外一个人的同一时间。所以他下飞机得到这个消息，他女朋友走了，而且到新加坡去，就在第二天就结婚了，嫁给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华侨。那个男孩子整个人崩溃，婚礼什么都定好了，然后怎么办呢？飞机票已经买好了，就他是用单价送上飞机到美国来读书的。现在呢？现在还活得很好，也结婚了。那第二个老婆我没见过。他到那个时候为止，他完全，我说第二个老婆，第一个不算老婆，是吧？他认为是吧？因为什么事情，他当婚礼之后取消了，婚礼就取消了。可取消婚礼的时候，他所有婚礼预备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餐厅定了，礼堂、牧师证婚什么都有了。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女朋友把他甩了。那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熟的一个朋友，而且我说的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只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我的同学那个基督徒呢，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是我叫他叫做基督教的泡菜，是基督教的那种家庭那种气氛泡大的。他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呢？那我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但第二个例子是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很熟的，都是我们在台湾大学团契的，当然他们比我们晚几年，不过至少都认识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那时候在准备要结婚之前，有一天大概结婚前一个月吧，他们到台湾各处游山玩水去玩。那么我那时候在新竹南旁边一个地方叫竹南，他们两个到我们家住过夜。那么他们准备结婚啊，我们恭喜啊等等，然后婚礼定好了，在我自己原来的教会结婚的，准备要在那边结婚的，婚礼的礼物我们都寄去了。结婚典礼前四天，婚礼取消了。那个男孩子有十年之内没有办法交任何一个女朋友，就说心情完全没办法恢复过来，那种的震惊，那种的 shock。无法想象，而女孩子是在六个月之内嫁给另外一个男的，另外一个男的同一教会的基督徒。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谁是谁非你随便怎么讲，当然我也不知道全部的细节，但是我只是说从这个调查里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这弟兄这个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当交往到一个程度以后，男人很容易把这个男女的关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一个 take for granted 的东西，所以呢好像有个花园也不浇水也不施肥，就由他去长，长到有一天呢杂草丛生花都死了他都不知道，因为男人是粗心大意的。那女人呢用各种的方式，我猜想暗示提醒耍耍脾气做出的东西，给你一点动作就说 Hey something is wrong 的男人就是那这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什么时候问题才大呢？他就把你甩了就哦问题大了，就大了，太慢了。所以这两个 case 都很特别。第一个 case 是你坐飞机到那天我坐飞机走，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没说的时候间接的已经说过很多次，只是男人从来没有想过。当然事后跟他讲的时候说，是啊，他三年前就跟我抱怨过，不过我想问题不是那么大嘛。好，不是那么大吗？三年以后杀手锏就出来了，而且同居解释说的， 大部分都是女人把男人给甩了，不是说都是女人甩男人哈，只是比例上女人会比较倾向于而且频率比较多的机会是说，既然这个关系已经到一个好像我们叫做饥饿，这是战国策里面的故事哈，这个曹操那个时候要去打仗，然后在一个地方呢要打不打，要攻一个城，要打不打，哎，犹豫不决，那全部军队都在等着，要打不打呢？主帅没有决定啊，他手下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策士，专门是替他出主意的军师，那个人呢就通知他的手下说，收拾包袱准备回家。下面人说，诶，你怎么知道？曹操也没下令班师回朝，你怎么知道班师回朝？他说，我在看啊，曹操在吃鸡肋，鸡的肋骨啊，我才知道要回家了。为什么？他说，因为鸡的肋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鸡的肉不太多嘛，骨头很多，吃了有一搭没一搭，那个城啊打下来付很多代价，打赢了没什么好搞头啊，那么丢掉啊有点可惜，所以曹操在犹豫不决，所以他说我知道的，最后他会放弃的，所以呢就回家了，所以先收拾好行李，免得曹操一下令要回家的时候呢来不及收拾行李。哎，曹操听说以后对这个人另眼相看，一方面重视他，一方面后来找个机会就把他给杀掉了，因为这个家伙太聪明了。婚姻关系有的时候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男女朋友常常是这样子，交往了六七年了，熟也熟了，感情也投进去了，可是呢想说要一辈子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呢不太放心，所以呢食之无味，哎呀弃之可惜，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在这种犹豫不决之下，谁会把这个关系舍掉的？男人跟女人来比的话呢，女人比较有决断力，会把这个给割舍了，男人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搁着也是搁着嘛， take for granted， 小心你就被女人给宰掉了。这就是这个统计出来的结果，女人比男人有可能会有这个决心割舍这个感情，不是她的决断力比你强，而是她对感情的事情的重视的程度超过男人。男人觉得哎呀那种情感啊，那种浪漫的东西，哎呀那个只是附属品，哎呀那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问题大的是什么？工作赚钱什么这个东西。对女人来说不是，爱情，爱情不是所有当中的一个，爱情是所有生活中的唯一的一个。对男人来讲，爱情只是生活中的点缀品，工作事业这个哇七八样，那么摆一朵花就是爱情之花也不错，万一爱情之花死掉也没关系，他在这里。所以女人会因为感情的问题把这个感情割舍掉啊，为他感情上不能得到满足，他会割舍。而男人常常会很震惊，就觉得说我无法相信，为了这一点事情就会这样。所以这个是男人要学的功课。所以今天这个罗曼蒂克的爱情的婚姻生活问题呢，男人要特别格外张大你的耳朵来听，否则的话吃不了兜着走，那就是你的。这个常见关系的第五个，他提到说，女人往往表示说，只要男人肯在感情的基本问题上努力，他们是不至于把这割舍的。往往就是在男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死不悔改，然后女人常常是在最后这个刹那使出这个杀手锏啊，这是很少有的这种情形。因为通常即使这个女人，她也不会轻易的用这种方式，因为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割舍，是一个痛，很痛的东西的。可是男人常常就是在罗曼蒂克的这种情气氛上很容易忽略，所以因此在谈到浪漫之爱，也就是罗曼蒂克的这个五大要素之前，我要再一次的提醒，特别是做丈夫的，结婚之后需要继续不断的经营，好像这个花园哈，种完了以后要施肥除草，这些动作要做。爱情是需要培育，爱情是需要维护，继续不断的耕耘的，否则的话呢，爱情的花朵是很容易枯萎的。不要等它枯萎的时候然后再来重新再种，有的时候不一定来得及，也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章，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了神的一些计划。原来亚述人攻击以色列是早已有神的安排的，因为以色列人的背叛，所以神便容许亚述国侵略他们。神利用亚述作为管教他子民的工具，然后神转过来惩罚和审判亚述。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扔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我们是想象，有一把斧头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洋洋自得地自言自语说，看我多么的威风，这些高大的树木都是我砍下来的。但我们四围看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把斧头在说话，夸耀他的成就。我们就会觉得这一把斧头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斧子自己可以做事吗？当然不能，必须有使用它的人。同样，亚述的情况正是如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表现也正是如此。其实列国在神的面前都是被神使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那一位指引我们和掌管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有功而沾沾自喜，不把神放在眼里的话，我们就必然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就无往而不利了。因为神是掌管全宇宙的，亚述并不晓得他只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一章的20节到27节是讲到大灾难和所剩下的渔民，这是将来犹太人在大灾难期间的情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十章第20节的经文。这里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在这里，以赛亚所看见的并不是目前的景况，乃是到那日的景况。那日就是主的日子，是从大灾难之时开始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24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这是对犹大的安慰，他不用因为被亚述掳掠而感到灰心气馁。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十章第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是犹大在困苦中的希望。从第28节起到本章的末了， 是描写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以赛亚所看见的仍然是将来的那日。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28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莫安放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金，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啊，去听，爱在困苦的亚拿图啊，马德米拿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扔手攻塔。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段预言，它有清楚的地理位置，全部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指出亚述所经过的路线和将来从北方而来的侵略者的路线。而以西结书第38章到39章说这些侵略者是来自马各。第28节所提到的雅叶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15英里的地方，米基伦这在雅叶的南边，是撒母耳记上第14章所说约纳丹得胜了腓尼士人之后所到的地方。至于加巴和拉玛，是在耶路撒冷之北大约6英里的地方，而亚拿突这在耶路撒冷之北大约3英里的地方，是先知耶利米的故乡。莱撒是在巴勒斯坦最北之处，在但的支派境内。马德米拿是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废墟，基丙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准确的地点这难以查究。挪伯是最后被提到的地方，也是在北方的城，离耶路撒冷不远，从耶路撒冷城也可以望得见。这一段的预言很清楚地记录了北方大军的分布和他们的路线，将使耶路撒冷城陷于瘫痪和极大的恐怖之中。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33节的经文。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荆轲剥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神要介入其中，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而说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34节，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大能者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是他将来出现的姿态。现在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第11章，他是继续从第7章开始的预言的，就是以赛亚在亚哈斯王统治期间所说的预言。在过去的几章里面，我们看过了审判的时间，就是耶稣基督称之为大灾难的时期。第11章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圣经中十分重要的一章。他讲到基督再来要建立他的国，实践他的计划。而第12章这是全组预言的最高峰，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国度中所受的敬拜。11章第1节第2节是讲到君王本人和他的能力，现在 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的头一句提到了耶西的本，所提的不是大卫，乃是大卫的父亲。当然他要表达的意思仍然是一样，是知道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为什么弥赛亚要追溯到耶西那里去呢？不错，王位的确是由大卫开始的，耶西不过是一个农夫，一个牧羊的人而已，住在毫不显眼的伯利恒城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大卫的后裔又沦落到做农夫的那一个阶层去了。他不再是坐在辉煌的宫殿中，在宝座上执掌政权，他只不过是一个穷木匠的儿子而已。因此以赛亚才说出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的这一句话来，让我们更是觉得这预言的准确和实在。根是能够发芽，能够生长，有生命力的意思。这是以赛亚书第二次提到根这一个字，头一次是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文有18个不同的词翻译成为英文的时候，都是翻译作根。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称号之一。以赛亚书第53章是形容主耶稣像根出于干地，表示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卑微。耶稣的开始是卑微的，是人瞧不起的，他只是生在伯利恒城而已，这是大卫的城，同样是耶西的城。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1章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节经文讲到神的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七方面的表现，这灵有七方面的特征。第一是耶和华的，第二是智慧的，第三是聪明的，第四是有谋略的，第五是有能力的，第六是有知识的，第七是敬畏耶和华的。七在圣经中很多时候被解释为完全，但并不一定需要特别强调完全这样的解释。它主要的意思是表达完美、完整。约翰福音第3章第34节告诉我们，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也说，那要被圣灵充满。有些人所得到的只是几滴，有的可能得到1/3或者1/2，但是很少基督徒得到圣灵充满100%的满意的经历。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例外的，他所得到的灵是完美的，是完满的。首先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虽然耶稣是住在肉身之内，他成为了人，可是他仍然有圣灵的能力。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以圣灵的能力去治理全地。第二，这是智慧的灵。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他是唯一能够引导我们一生、带领我们的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30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在基督的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得着我们。因此，我们需要神智慧的灵，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智慧的灵。”第三，聪明的灵，这是指有属灵的辨别力。今天基督徒迫切需要的是有分辨的能力，不要轻易的相信或者盲从。多少时候我们会受人外表的吸引，我们喜欢他们的表现、说话、谈吐，于是便没有仔细的辨别他所说的是真是假，是否与神的话和真理相符。基督徒十分需要有知识的灵，我们当向神祈求，好让我们得着智慧和聪明。第四，谋略的灵，每一个人都需要谋略。谋略的意思就是计策与忠告。主耶稣从来不用人给他忠告，甚至于是意见，他乃是给予人的忠告和提醒。第五，能力的灵，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10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也同样需要。第六和第七是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从研读神的话语而可以得到的。这一章的第3-5是讲到国度的目的。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1:3-4。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里所说的恶人，原文是指的那恶者。在大灾难期间，撒旦在地上必进行杀戮压迫，可是人却没有能力对抗，更无能力自救。虽然以色列人呼喊四处求助，可是东西南北各方都不能给予援助，因为唯一的帮助是从上面而来的。到以色列人困苦最深的时候，弥赛亚就会来建立他的国。主耶稣再到世上来的原因和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因为地上需要一位真正的统治者。虽然世人没有投票选他，也是不能票选的，可是神却选中了他。既然宇宙是神的，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以他的原则来统治和审判人。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先有信徒的审判，按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给予赏罚，但不是为了定罪。之后有千禧年国度，到1007过去之后，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展开，是专为非信徒而设的，就是为定他们的罪并且给予刑罚，这是永远的刑罚。将来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一切隐藏的事到那日都要公开出来，是我们不能逃避的。因此，让我们今天得着提醒，要小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五节的经文，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公义和信实要作为基督统治的准则，犹如他的腰带一样，是佩戴着的。基督统治的目的是要将公平和公义带给我们，这是弥补亚当在统治之时所失去了的。这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是千禧年国度的特色。现在让我们来读十一章六节七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粗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在基督统治期间，牛犊和狮子可以一同躺卧，互不侵犯。可是在今天，除非牛犊在狮子的肚子里面，否则是不可能同卧的。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知道，狮子是不吃草的，乃是吃肉的。为什么将来狮子可以吃草呢？因为神是造狮子的，他当然可以使狮子吃草了。接着我们读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国度要伸展到全地。最后的一段就是十到十六节是国度的纲领，让我们来读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是以赛亚所要特别提的，这一日从大灾难之时开始，直到国度的建立，外邦人这可以分享千禧年的国度。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瓦并众海岛所剩下的。神要复兴以色列国，自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约书亚领他们进迦南之后，这是头一次国度的重建。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大旗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而不是普通的旗，而基督所表现出来的是温柔的一面，正如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神国的特色和计划。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盼望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借着以赛亚书我们看见将来的国度，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那个国度是多么的美好。主啊，我们赞美你，你要除去一切的罪孽，那时候一切的景象都是和谐的，您亲自也要治理这个世界，你要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罪恶和不公不义的世界，因着你的真道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完全。经文，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神怎样看我们的缺点呢？有些人以为神正忙着管理宇宙，他根本没有空来注意我们的缺点，但是圣经上却不是这么说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缺点和软弱，那么神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呢？圣经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缺点负责，但同时他也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软弱可能是指肉体上的，也可能是指道德上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到底是什么软弱，神也知道是什么软弱。神从来不会勉强你，当你向他说，神啊，请帮助我克服我的软弱，他立刻就开始工作。当你请求神的帮助时，你的软弱也就消失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她，使她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她读高中的女儿祷告，主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怡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15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数年前，某大学有一位年老的德文教授，他的生活是为全校学生所钦佩的。他们中间几个好奇的学生很想探听这位教授所以有这样生活的秘诀，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隐匿在教授的书室中，看他每天晚上在那里干些什么。这一天，教授走进书室，时间已经很迟了，看他的样子似乎很累，但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非常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然后低头默祷，最后他把圣经关上，说：主耶稣，我们又一次欢聚。与主欢聚是属灵生活中的最高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与主又一次欢聚。

贝伯考克说，祷告和读经能使我们觉得基督的实在，越在密室中追求主的同在，越觉得主的实在。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拣选了我们，他愿意称我们为朋友，因主耶稣真是替我们上十字架，他是我们的知心良友。

耶稣我良友，这首诗是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史穆尔在1866年所作。当苏格兰取消长老会为国教时，史穆尔退出了国教，而加入不属国教的自由长老会。因他声音特殊，不适合讲道，总会派他负责行政及文书的工作。他酷爱文学，闲暇时执笔写作圣诗。耶稣我良友是最受人欢迎的一首。孙基常常在奋兴会中独唱此诗。有一次他去英国北部领会，会众中有许多是贵格会的会员，按照他们的规矩是礼拜中不能唱诗。其中有一位女士特别喜爱听孙基唱这首诗，因此就送上一张纸条请他照唱不误。有一位牧师讲到，有一次他在英国的乡间举行露天布道会，有一位青年以嬉耍的态度进入会场，祈祷以后读经，有人开始领唱。这位青年突然起身说，可不可以唱耶稣我良友。唱完第一节时，这位青年已经泪流满面，大家为他受感动而高兴，因他第二天就即将远去他乡。第二天早晨，牧师收到这位青年人的一封信，信上说，昨天我请你们唱的这首诗歌是我姐姐最爱的圣诗，她现在在天国的门口等我，我也答应他在天家相会。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机会再见的话，求神帮助我能与你们在天上相见。今后当你们唱这首诗时，请纪念我。为这首诗歌作曲的是史迪平。

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有一天孤单地在一条小路上独行，想到所受的委屈和苦难，不免百感交集。这时神感动他，无论何时何地，主都与他同在。于是他唱出了《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曲成为他的代表作，也被比喻为中国人创作的恩友歌。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最知心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仆人们的美好见证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读经和祷告当中陪伴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达不到自己的期望，这种痛苦我们大多很熟悉。我们工作上失败，家里脏乱，我们达不到做父母的标准，有时候我们还要面对自己的罪性的事实。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向天牧师要以黑夜尽头现黎明来帮助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一段将涵盖三次节目。未来几天，向天牧师将曝露我们人性中某一些黑暗面，但是目的并不是带来羞耻或者是绝望，请放心。

每一篇信息都透过神真理的光而提供医治。现在向天牧师就要开始谈到这个系列，黑夜尽头现黎明。

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深知道心意放荡，义理所爱之真神，惊现身心，求作印记，使我永作主子民。这是一位罗宾森，他在1758年，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万福全缘》，距离现今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每一次我唱到那些熟悉的圣诗的歌词，我就会感到一阵的寒战穿透背脊。我重新的明白那些话，它是真的。即使是身为基督徒，我知道自己的内心还是很容易就放荡，会离开我所爱的真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即使你可能是基督徒，你也很容易放荡的，你也会离开你所爱的真神。在这个时刻，你的心也许是火热如席，你的基督徒生涯一直与主是十分亲近的，因此你怀疑自己怎么可能内心容易放荡呢？也许你是刚信主，刚认识耶稣不久，可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你既然是神家中的一员，那么绝对就不会过那种远离神的那种可怕的生活。我希望你永远不会有那种经验。可是如果你不远离神，那是例外的，不是通则。事实上，我遇到过的基督徒都能够告诉你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不止内心容易放荡，也的确背弃过主，过了一段远离主的生活。可能你会问向天牧师说，向天牧师，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基督徒既然脱离了罪，怎么可能活在罪恶当中呢？一个人既然穿上了基督的义，怎么可能活得好像不义呢？脆弱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永远脱离不了我们里头就有那些罪的魔爪呢？就暂且让我针对那七大致命的罪来发表几点的意见。为了要让你想起来，我要读给你听。他们是骄傲、贪食、贪婪、愤怒、懒惰、嫉妒、情欲。当然罪恶是不止这七样啊，他们也不一定都代表所有的罪，但是这些罪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似乎是最容易置人于死的，他们的冲击是最大的，伤害也是最严重的。让我再说这七项，请你慢慢听，你也可以省察你自己内心一下。如果你还不相信你的内心容易放荡，那么你就想一想你的生活当中和骄傲、贪食、贪婪、愤怒、懒惰、嫉妒、情欲。请你想想你生活当中有这七项有关的事情吧。我们有谁没有听过某一位非基督徒他撅着嘴说，哎呦，我以为那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呢，他竟然还做那种事情啊。什么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那个人是基督徒，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做。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汽车贴纸哈，我不太喜欢展示某一个贴纸，这个标语贴在车子的后面，或者是说什么座右铭，或者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什么象征，好像要叫全世界的人非去读不可。也许你喜欢它，那是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一点是很好，你有自由去做或者是不去做你所希望的事情，那我也是一样的。不过我必须要承认，我倒是喜欢时下很多的汽车贴纸他所写的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不完美，只是蒙赦免而已。那是很好的神学，是不是？那不是感觉好的神学，那是非常良好扎实的圣经神学。基督徒不完美的，只是蒙赦免而已。所以我们是行走在黑夜当中，渐渐的就出现了曙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三点意见当中的第一点。我想在这篇信息里面解释基督徒和罪之间是有
彼此怎么样的关系。因为我遇到这个神的家中有许多的人在这个主题上都是非常困惑的。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成为基督徒不等于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成为基督徒不等于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所以请你要把那个想法去抛到脑后。一个人信耶稣，他不就是就合格了哈，能够坐着给人画完美的怎么什么人物的肖像，不是的。事实上，最能够打击一个新的基督徒，使他感到失望的现实之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会犯罪。就是我以为我重生了，我以为我得洁净，能够脱离这项折磨我一辈子的罪了。不行的。让我再进一步说明有关于完美的这一点的意见。当我们把心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改变了，但是我们的本性却没有改变。我们曾经认同世界的家庭，认同魔鬼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方式都和这个世界血气魔鬼的这些生活方式是结盟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步调是一致的。但之后我们进入到神的家庭，那个身份就改变了。如今我们是列在圣徒当中，穿上了基督的义，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回顾我们的生活，知道我们的罪是已蒙赦免洗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但是我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我也要说，当我们重生进入到神的家，我们的命运是改变了，但本性却没有改变。信主以前，在来到十字架之前，在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之前，我们是朝地狱去的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信主以前死了，那么我们就真的就会去到那个施行永远刑罚的火湖里面去了。但我们一信了主呢，命运就从地狱改变为天堂。三十几项惊人的祝福成真，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命运改变。你身为基督徒，今天晚上准备要睡觉就寝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轻松，因为知道你不会面对没有神的永恒。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付了赎价，因此他改变了你的命运，正如同他改变了你的身份一样。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你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这可能会使你震惊，你信主以前有能力做的恶事，现在你还是有能力会去做的。你从前犯的错，现在还是有能力去犯的。你从前有过的失败，现在成了基督徒，也可能还会失败的。你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请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作为一个例子，我想这对于了解我们垂直的地位还有水平的地位之间的差别是会有帮助的。让我告诉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是非常有用的技巧。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换一句话说，当在圣灵控制底下而行，这是对于基督徒说的，在神的大能之下行走，在神的影响范围之内行走，依靠圣灵而行走。接下去圣经又说，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所以你请看这场征战，圣经又继续说，在你我里头的情欲和圣灵相争。这就好像是情欲他抡起了拳头说，哎呀，我控制了这个人一辈子，我不会把控制权给交出来的。但圣灵怎么回答呢？圣灵就回答说，你没有权利控制这个人的生命，如今我是住在这个人里头，你必定不能够再辖制他。但是情欲又说了，情欲说，我已经辖制他一辈子了。但圣灵说，你必定不能再辖制他了。所以你看，
这场战斗，这场冲突是持续不断的在进行着。圣经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请你再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五节这边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你想知道你能够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吗？请你回头看第十九节，这个清单是很丑陋的，很丑陋的，这个清单是很讨厌的，但是它却是很实际的实情。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说什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的。我们可以再看第二十二节哈，第二十二节这边说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完全不同的，它有什么呢？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方面那里有邪恶、坏的心眼、错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有正义、良善、真理。所以这些经常就在我们里面心里面里头在相争，想要取得支配权。而这一切都要看我们是依靠谁而定的，要看我们是走在这个地上到天上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依靠肉体还是依靠圣灵的。只因为我们重生进入到了神的家，并不能就此就相信我们如今是完美的典范，除非到天上与神同在了，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该有的样式。所以有一首伟大的旧的圣诗，古老的圣诗，他说，我们将抵达预定之地，我们将成为预定的样式，现今所无所没有又不可能之事，不久将属于我们。啊，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很拗口哈？但是它却是非常美好的神学。我们将要抵达预定之地，我们将要成为预定的样式，现今所没有又不可能的事情，不久在天上将会属于我们。我们希望成为预定可能的样式，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没有。

我第二点意见就是，本性还是罪人，请你现在可不要错过这一点啊！本性还是罪人，这就表示我们可能会做出罪恶的事情。我这番话是对于基督里面的信徒说的。既然我们的性情容易放荡，容易离开我们所爱的真神，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做出罪恶的事情。你认识基督徒，也许你的配偶就是基督徒。我认识基督徒，我和基督徒交谈过，也和基督徒来往了很多年。多年以来，我和基督徒建立了一对一、一对多的这种关系。我也见到过基督徒涉入到各种的罪恶的活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头深处有一股犯罪的欲望，我们好想要去犯罪，我们很感到兴趣，我们很好奇，我们里头是深深的喜爱它，虽然我们实际上是很讨厌它。不过呢，有一些人就犯了罪，也饱尝了后果的苦果，害人害己，因为他们选择不依靠主的力量。现在我们要看约翰一书，同样是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是一系列非常奇妙的经文。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五到十节，这段经文好几次是以我们若起头，我们若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说，我一边读，你就会看到这些了。所以现在请你和向念牧师，我们一起来翻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看第五节，首先他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现在请你看接下来的条件，第六节，我们若说，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第八节，我们若说，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第十节，我们若说。现在就请你听听这些条件哈。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你看，基督徒有能力那么做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那就叫做所谓的合理化。我们并不真的是在光明中行，而是在黑暗里面行。无论我们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行出真理来。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你看，我们不只是在地上彼此相交，也和天上的永恒的天父在相交。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那是何等奇妙的相交啊！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何等惊人的声明啊！你是不是曾经看到过黑板上写满老师的字呢？我从前在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啊，他习惯不把他写过的字给擦掉，他会写一些字，然后呢再回到黑板的同一区再叠上去写。通常他是写希伯来文。过了一阵子，你心里就会想说，现在我们应该看哪一层的字呢？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擦掉啊，我心里面就是说，哎呀，擦掉吧擦掉吧，他就是不肯把那黑板上的字擦掉。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罪就好像那个老师写字不断的写在原来写过的字上面，好像堆积起来，哎呀，那个罪堆起来和我们作对，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一个接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再一个，永远也是擦不掉的。你永远不知道你应该要站在哪里。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旦促使神注意到那些那项罪恶，我们一旦承认了那项罪，我们一旦向神说我们对于那个罪感到深深的忧伤，也和他是一起认定那是罪，那么耶稣基督他就会帮我们擦掉。神带来永恒的板擦，是以基督的宝血擦掉那与我们作对的罪。有一个故事是这么样的，有一个人和某一项罪恶在那边搏斗，他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想要向你认罪，我生命当中的这方面是错误的，我想要纠正他，我承认他是错误的，我觉得很难过，我是胜不过他，似乎是胜不过他。于是主耶稣就给他了正确句，他说赦免了，赦免了，东离西有多远，我已经赦免那项罪了，基督的宝血赦免你了。隔天他又来了，他说，哎呀主啊，你看我又来了，同样的罪耶。主回答说，什么罪，什么罪呢？我擦掉那个罪了，如果你把你犯过的罪带来，我准备好要再擦掉它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基督徒是不完美的，基督徒是不完全的，只是蒙赦免而已。请你继续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不要自欺，不要告诉自己说，哎呀，我们不再有罪性了。不是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因此，就让我们承认吧，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生来就是罪人的，我们本性就是罪人的，我们选择是成为罪人的。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除非等到死了之后与主同在，或者是我们被提升天，那个时候罪的问题才消除的。在那个之前呢，还是会有这场大混战持续在那边进行的。所以人生就好像溜溜球一样，沿着罪的这条线在那边来回挣扎着。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一段非常宝贵的话语，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这节经文最好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一切，一切，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血白净。好，有人这么引用这首诗歌哈，啊，他说，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成淡粉红色，哈哈，不是好像血那么白哈，好像不太合适吧，对不对？一点也都不能安慰人，比血还要白净。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同意他所说的，我就承认过去我做错了，我也告诉神说，我承认那是错的，我愿意尽力向我所伤害的弟兄或者姊妹来改正。所以神他听了我的认罪，把我洗得比血都还要白净。你大可以信赖他，无论有没有罪性，你都蒙赦免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一再读到了罪哈，我们越认识神的道，我们的良心对于错事就越敏锐。有趣的就是，我们就越不会去行了。光是知道那些错的事情会使神的灵担忧，就足以使我们不再继续去做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您进行下面一段的信息内容，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收到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谈到他家里面的问题，他家人，他姐姐生病了，可能是精神方面，可能是身体方面的疾病，向念牧师看了都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常常想念你们，也为你们代祷，求神帮助你，帮助你的家庭。我相信这位神是永活的神，他今天仍然活着，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必定
会成为我们的帮助的。也许情况不会好转，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各种的艰难苦难当中能够继续靠它走下去。它会赐给我们心里有平安的确据，有喜乐的把握。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我，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活的透视节目，向天牧师将要在黑夜尽头现黎明，回答有关基督徒跟罪的五项重要问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祝您平安，再会。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

生吗？你们信了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
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啊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敌不过这啊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她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
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她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她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在一个大杂院里住着几户人家，这些人家共用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有一个破竖琴。起初还有人可惜它，就自告奋勇地想把它修理好，可是试了几次都不成功，以后也就没人理它了。有一天院子里来了个要饭的，他希望大杂院的人能够容他在地下室里歇歇脚，大家同情他的处境，也就让他住下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地下室里面传出来一阵阵悠扬的琴声，好奇的人就赶紧跑去看，只见那个要饭的把竖琴修好了，正弹得陶醉呢。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懂得修理竖琴，又怎么会弹得那么好听呢？那个人说，我年轻的时候造过好多的竖琴，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既造了它，岂有不会修的道理呢？

一个没有希望的破树琴，在造它的人调理之下，竟然妙手回春，再现生机，真的是太美妙了。听了这个小故事之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联想呢？神造了世上的人，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只有神最清楚，也唯有神能够伸出他的膀臂来挽救。刚才那个故事中出现的乞丐，让我想起了主耶稣。他为了拯救世人，不惜离开天堂美地，降生到世上，为我们变成了贫穷人，只是为了来寻找这些失丧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你知道吗？不认识造物主，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人是不完全的，为了追求完全，有很多修身养性的方法被推展开来。人们以为靠着自己的修为，不完全的缺损就可以弥补过来，然而事实证明，不论我们怎么修，都修不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瓦罐子破了，它不能自己修补恢复一样。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是被造之物，情愿把自己交给造我们的主，并且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神就用他独特的方法把我们的缺失挽救过来，使我们的生命产生奇妙的改变。英国著名的传道人斯布珍曾经说过一段很美的话，他说，当我明白自己是天国里一块被耕耘的园地时，我深感荣幸，因为我不再是一块荒地，乃是上帝的花园。这块花园是用恩典做围墙，照着神的蓝图来规划，用爱来经营，以天国的纪律来除草，并且在神的大能保护之下。这样的宠幸使我预备好自己，为了荣耀神的名，我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斯布珍的这段话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节经文可以说是相互呼应的。今天所有归信主耶稣的人都知道，恩典的围墙就是主耶稣流血舍身的十字架，以及主耶稣战胜死亡的复活大能。是这位永活的主，他背负我们的罪债，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才把我们牵进了神的国度，使我们成为神所宠爱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麻烦的是，这么好的福气要送给人，人还不见得领情呢。有些人在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路程之后，才猛然觉悟，哦，原来神的爱就在近旁。哎，舍近求远，白花了多少的力气，浪费了多少的年日。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游泳课。有几个跟我一样的人，一下了游泳池就变成了潜水艇，别人看着急死了，我在水里面啊憋死了，好不容易才抓到了窍门，原来全身越使劲儿就越浮不上来，直到我像死人一样不再挣扎的时候，我才开始享受到浮游水面的快乐。可不是吗？当人降服的时候，神的作为就显现出来了。

上帝的恩典临到人，往往是在人最痛苦无助的时候。《密室》这本书的作者彭科利跟他的亲人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里面，受到难以承担的痛苦。可是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们却感受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耕耘管理的特殊恩典。彭克利在他写的一封信里面这样说，真是不可思议，在神的帮助之下，我竟然适应了这种孤苦的生活。我常常跟上帝谈话，在那个时刻，我了解了时间跟永恒的意义。不论是生是死，我都已经预备好随时去见主的面，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我为我的孤独也满心感谢，因为这时候我更清楚地看见我的肤浅跟强烈的自我。有一段日子，我多么希望被释放出去，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继续仰望他，尽量不要显出不耐烦，请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等候神的时刻。每天的日子我只是挨过去，真没有想到我能适应这儿的环境，以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般说来我是蛮快乐的，虽然到处是黑暗，但是主耶稣用他生命的光照亮我，这真的是太奇妙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经历过类似的光景，听了彭克利的话，都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会。在黑暗的死因幽谷当中，死亡跟永恒是那么相近，然而上帝的工作却在那一刻展开。神借着彭克利的受苦以及他受苦的见证，不知道帮助造就了多少的人。神就好像窑匠拉胚制陶，一心想把受陶造的人磨塑出最好的样子，又像勤劳的农夫犁田除草施肥。他用全能的膀臂护卫这块园地，一心期待被耕耘的园子能够照着主的心意开花结果。许多年前，有一位弟兄随旅行团到叙利亚去观光，有一天他看见三个牧羊人领着三群羊到河边去喝水。等到那些羊喝得差不多了，其中一个牧羊人就吆喝一声，他的羊就马上跟着他往山顶草多的地方去了。另外一个牧人也是这样，羊就跟着他走，他连数都不用数。这位弟兄就好奇地走到第三个牧人面前，对他说，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衣服穿一穿？那个牧人把衣服脱下来借给他，这个弟兄就对着那群羊吆喝起来，可是没有一只羊理他。于是他就问那个牧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牧人笑着说，只有生病的羊才会听从陌生人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像生病的羊，脱离牧人的眼目跟保护一样，在昏暗痛苦的境况里面自己挣扎。我们以为自己总有办法可以改变目前的混乱，清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路越走越窄，黑暗越来越深，谁能救我们脱离那个时刻呢？哭也哭够了，狠话也说完了，我们该安静下来，请听一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一段叫人挺感慨的报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狂放不羁，随着世俗的潮流打滚，在毒品跟罪恶当中耗尽了青春。当他唾弃自己的时候，上帝却不放弃他。那样的人竟然在生命的绝处遇见了造他的主，他不仅悔改了，而且还成为立志为主而活的传道人。起步虽然是慢了，
但是并不迟。朋友，我们的光景怎么样呢？我们若不满意自己的现况，就不要再独立奋斗了吧。上帝要我们把自己交给他，他知道怎么帮助我们重新规划，他知道怎么整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在上帝的恩手之下成为蒙福的园地，愿我们向他说，主啊，求你在我身上满足你自己的旨意，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当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看到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也借着他的死亡，他处理了罪的问题，可以赦免我们免于定罪，为我们打开战胜罪的大门。八章的一节二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是用另外一个反问的方式来陈述了这个真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不需要惧怕那定罪的审判官，因为主耶稣是帮助我们的。此外，第十一节保罗进一步的阐明，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地方又涉及到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被圣父从死里复活。是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像，圣父派遣耶稣去执行这个使命，也就是第三节说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而耶稣基督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而舍命，圣灵又能够使他完成他的使命。圣父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再一次取回了自己的生命。圣灵使他的身体复活，只是现在这身体是不朽的。所以我们看到，透过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们就具有了何等的能力。我们对时间、对永恒有了稳固的保证。我们有理由来赞美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他积极的参与，作为三个截然不同的位格，完美和谐的工作，使我们得着救赎，有了永远的盼望。所以今天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敬拜和赞美这位神。